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么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否有心事希望倾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心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叫云淡风轻的网友2023年1月15号，也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写下的关于过年的回忆，标题就是异乡打工人。

又到了和家人视频的日子，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路边的饭店，蹭店里的无线网，和远在千里的亲人对话。视频那头传来女儿苗苗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我这次考试她又获得了好的名次。妻子小芬在一旁微笑说，家中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有我那70多岁的父亲母亲也围在一边向我嘘寒问暖。这是我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满身疲倦，但只要见到了他们，我的家人，他们能在家中一切安好，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坚守异乡努力拼搏的最大动力。3年前，我把妻子小芬送回到家里。小芬跟我一道出去打工已有7、8年的时间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小芬在冷冻厂上班。由于常年湿气过重，小芬得了严重的肾炎。医生建议我们要注意保养和控制，不要再在冷冻厂上班了，回家休息治疗，要不然小芬的肾炎有可能转为尿毒症。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小芬回家治疗，既不能做事挣钱，还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给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我的父母双亲已是70多年岁的人了，还苦哈哈地种着几亩地，今后全家的担子将落在我一人的肩上，父母为此愁容不展。但我们10岁的女儿苗苗却格外高兴，听说妈妈这次不出去了，她异常兴奋。在她牙牙学语的2、3岁时，我们就把她丢给了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苗苗好想和我们多亲近亲近。

情，每次的别离他都哭得撕心裂肺。这下好了，妈妈不出去了，他终于有妈妈陪伴了。他欢天喜地地跑到外面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这次不出去了。面对家中的老弱病小，我要利用在家中的有限时间里尽量为他们多做些事。我把眼下的活儿该干的都干了，还备足了几个月的煤、粮油和米面。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女儿苗苗跟在我后面，紧张地悄悄问我，爸爸，听说妈妈因为生病了才回到了家里，她的病很严重吗？我抚摸着苗苗的头说，妈妈的病不是很严重，但她需要时间治疗和调养，不能做重活。你以后要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再走爸爸妈妈没有文化的老路了。苗苗松了一口气，像个小大人似的说，只要妈妈的病不是很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爸爸，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呀。望着幼小懂事的女儿，我哽咽了。在她这样小小的年纪里，她本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却让她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我转身迈开双腿，头也不回地向着大路走去，身后传来苗苗稚嫩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建筑工地的工作枯燥单调，极其辛苦。年前两个月，老板又接到一单棘手活，为赶工期要求我们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当然开出的工价也十分诱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即刻投身到紧张的工地中，只要能够挣到钱，我就有无穷的动力。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想要多挣些钱。在工地上，我见到了一对父子打工者，儿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利用暑假来到爸爸的工地上打零工。看着他那瘦小的身板以及他搬砖吃力的样子，我不禁对这个小伙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问他，小伙子，你考上了大学，上过什么补习班没有？家人有没有对你特别的照顾？小伙子羞涩地笑了笑，说我没有上补习班，也不需要家人特别的照顾。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干活的工地，见到了满脸尘土浑身疲惫的爸爸时，我就知道爸爸他们太不容易了。这次考上大学，我要利用暑假期间打零工，多多少少挣点学费，减轻爸爸的负担。多好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为了家里而去分担。年关将近，一批又一批的人返乡了，城市变得冷清起来。白天紧张的工作容不得我喘息，我也没有心思考虑更多，可到了夜间，睡在冰冷的工棚里，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女儿苗苗既伤心又失望。年三十的晚上正是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又一次来到饭店，点了一个菜，要了一瓶酒，打开手机和家里视频，家中的桌子上像模像样的摆了一桌菜，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小芬还有女儿苗苗围坐在桌旁，其乐融融。苗苗说，爸爸，你要是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顺着苗苗的手机，我看到家中的大门上贴着红彤彤的春联。苗苗自信地告诉我，春联是他写的，他是照着邻居家门上的春联抄写的。苗苗问我，爸爸，大过年的你在那里吃什么？让我们看看呗。我正在犹豫，一位50多岁的中年大哥端了两菜一汤来到桌上，对着手机中的苗苗说，孩子，你爸爸今晚点了三菜一汤，过年了，虽然他不能回家和你们团聚，但你们要体谅他，对他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手机那头，苗苗，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小芬露出了苦涩欣慰的笑脸。我迷离地望着中年大哥，大哥朝我笑了笑，辛苦地说，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了，刚才你们的视频我看到了，好温馨啊。同是异乡打工人，你我相逢便是缘分，不嫌弃的话，今晚让我们两个身处异乡的人一起喝上一杯。原来大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粗犷的北方汉子，几杯酒下肚后便打开了话匣子。早年他和妻子一道来到南方打工，他们把2岁多的儿子交给了父母，一开始儿子也是哭着闹着不肯离开他们，后来儿子渐渐长大了，也不哭也不闹了，每次他们回家或离家，儿子都面无表情，儿子跟他们疏远了，但是他们来不及伤心，他们还得继续拼呢。至少他们让儿子上了个好的学校，也考上了好的大学。至于跟他们亲不亲，他们不会介意，总有一天他也会当爹的，也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就算儿子跟他们不亲，那也没关系，只要儿子能过上好的日子，做父母的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是心甘情愿。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在这合家团圆举国皆欢的日子里，在他乡异地把生活中的离合悲欢，世间的人情冷暖相互倾诉着。每个在异乡打工的成年人都抱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执念，在这尘满面鬓如霜的执念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柔软的理由。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继续拼搏，为了明天，我们还得负重前行。我时常回味着那句回荡在山谷中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我们背井离乡，像野草一样顽强，我们跟命运抗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异乡的天空，我是断线的风筝；异乡的水面，我是无根的浮萍；异乡的路上，家是一盏明灯；异乡的人群，家是一团火焰；异乡的夜晚，家是一种梦境；异乡的烟火，家是一种遥望。怎么也圆不了我们想家的心情。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个为了生计漂泊在异乡的

正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位网名叫做云淡风轻的网友关于春节的一段记忆，相信也是很多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真实的写照。云淡风轻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负重前行的厚重感。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名字叫做可乐，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文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2001年在河南郑州大专学习两年，第三年出来实习，为了阻断和男朋友的联系，也为了让我出社会不被别人坑，父母亲让我来到了天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天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亲戚，让我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以你不听话，你就跟你谁谁谁走吧，嫁给他，从此别回家来，最后还是妥协了，强忍着。本来是想在郑州发展，父母亲说对你没啥好处，他们想我就在郑州，就是会跟男朋友同居。他们知道男朋友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普通的农村人，应该不想让我像他们苦一辈子吧。这是我来到天津的第二天，这里没有我爱的人，也没有爱我的人，没有人心疼我。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泪掉了下来，越想越难受。当初不该听父母的话来天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我爱的美食，而且消费水平还挺高，他们只会说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别人在外面能发展，你就不能吗？我真的很脆弱，我很难受。月薪3000的工资，每天要早起坐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上班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迷方向的人，我一下就崩了。我想要温暖，要抱抱，可谁能知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好难受，需要陪伴，我真的需要温暖。可是明天还要继续，每天同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好想男朋友来抱着我睡，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哪里都要有自己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才不会孤独，在这一座城市才有意义。我真的好想河南，想河南的美食，河南的男朋友，河南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云淡风轻比起来，这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孩子的文字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呢？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难过又是真真切切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位叫通往快乐星球显得有一点点焦虑，他是这样说的：工作了三五年，就一直在想自己40岁以后要做什么，虽然一直想，但总觉得很遥远。近期工作的变动突然拉近了距离，好像要有一个思考，40岁以后要做什么。也许时间会更早，因为看到网上有很多37、8岁就会被裁员，想了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兼职录音，写写文章，做做视频剪辑，相当于说线上的一些居家的工作。第二个方向想做一个店铺，做一些小零食，例如卷饼、卷凉皮、炸串之类。第三个方向，大型的超市销售，或者适合40、50岁年龄的人做的一些工作，交个社保，做一些基本操作的工作，挣的工资不多。那你会比较支持哪一

种呢？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很少有想过，在40岁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又或者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会有着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想要开一个咖啡馆，觉得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听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觉得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的好美好。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等老了之后啊，就回到乡下，开垦一块地，建一座小房子，背靠青山，面朝湖水，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对吗？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居于繁华，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车子川流不息，看人群熙熙攘攘。虽然也许有时候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希望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我身边能够有一群坚定地陪在我身边，没有利益纠葛的朋友。我们每一天都聊聊对于生活的向往，聊聊对美好的期待，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孤独了吧。人总归是害怕孤独的，会希望身边能够有人陪伴，会希望自己的心事能够有人倾听。你们说对吗？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寻常岁月诗》，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寻常的日子里、寻常的生活中找到你之所爱，找到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许在异乡漂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带给你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成如诗一般的美好，但却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不管是酸甜苦辣哪一种滋味，都是生活最好的滋味。那么加油，每一位漂泊在异乡的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主持人董小姐，找到董董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

0: 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想一想，在人的心里，爱和恨共处一室，善与恶也共处一室，快乐和痛苦也是共处一室，真是够热闹的。所以难免弄错几次，你明明叫爱出来，结果恨却跳出来；你明明叫快乐来，结果痛苦先跑了过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要学会放弃，放弃昨日的烦恼，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简单的背影。学会放弃，将昨天埋在心底，留下最美的回忆。学会放弃，让彼此都能有个更轻松的开始。遍体鳞伤的爱，并不一定就刻骨铭心。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的人。我们要敢于背上超过自己预料的包袱，努力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的优秀很多。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后来你发现曾经讨厌吃的菜也不再那么难吃了，失败的恋情到现在也成了侃侃而谈的资本。曾经你以为遇见了人生最难过的一道坎，后来发现接下来一道比一道难过。只要过了午夜十二点，白天的一切都将成为经历，新的一天已经到来。

生活中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才是真实的，其实我们都是活在自己感知的世界里，从来没有看见过真实的世界。总是我认为我感觉，只是把自己的各种感觉当作真实，突破了这些感知，也就突破了我知，就能够找到真实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随波逐流的人一定是有着自己的一些坚持，即便这些坚持在途中会被嘲笑或者误解，甚至带来伤痛，但我依然觉得这是可以承受并值得的，因为从头到尾你都听从自己的内心，即便这在很多已经不能做到从心而欲的人眼里有一些碍眼和不合时宜，但你就是特别的你。

我们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能情绪化，不许偷偷想念，不要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啊，有一张我非常。

这首歌是他梳理过往不同时期心境的一个作品，从自我怀疑、迷茫到慢慢接纳、深爱自己，更是鼓励听众在独处当中和自己对话，因为爱自己是万物的起点。

接着来听到专辑当中《迷雾》这首歌，是崔博创作并且制作，也是专辑氛围感的一个叙事曲。成长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困境啊，就像身处迷雾不知道方向，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迷茫期的一次真实记录，也藏着冲破迷雾寻找方向的期许。编曲上是钢琴加上电子，营造出了压抑迷茫的氛围，陈浩宇就唱出了困境当中的挣扎还有坚守。

下一首来听到专辑的态度之作《逆流》，这首歌是锻炼作曲制作，初衷就是要诠释逆势前行、不服输的人生信念。陈浩宇从音乐剧演员到歌手，一路经历了质疑还有挑战，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倔强性格的写照，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困境当中坚持的人的鼓励。节奏是铿锵有力的，鼓点也非常强劲，而陈浩宇坚定的唱法也唱出了生活纵有坎坷也要逆流而上、坚守本心的热血态度，全是冲破困境的力量感。

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唱段《答案》，来自叶奇胜还有徐立东。两个人在命运两端彼此相望，却无法相守，充满了愧疚、深情还有无奈。叶奇胜还有徐立东返场即兴合唱，也被称为音乐剧封神现场，全网刷屏，要的就是这秩序之外的一秒。

0: 下一首来听到藏族唱作人达桑加措，音乐融合了藏族民间元素还有现代流行，白马的歌就是他最直白的表达，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草原、旷野还有自由的生活。白马在藏族文化中象征纯洁、自由、勇敢，歌曲旋律也是非常悠扬、非常舒展的，编曲当中融入了藏族的乐器，哎，还有非常现代的 Afrobeat 的风格哈，所以你会听到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1: 重来的街

下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啊，也是被称为国内最想再听到的合体组合之一，卡奇社日光倾城。卡奇社在2005年3月成立，柯立负责词曲演唱， Fly 负责编曲制作，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城市青岛的阳光、海风还有慵懒的日常。曲风上是非常清新的电子，再加上了东方的旋律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和空灵的，

松弛感拉满，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他们这首歌的现场了。有没有哪首歌是你的青春记忆？有没有哪个创作细节让你突然读懂了这首歌？感谢你的收听，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拜拜。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请到了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因材施教的事儿。首先欢迎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我们要说因材施教的事儿了。首先我们说说这个先懂孩子再谈教育。很多家长说，我生他，我养他，我还能不懂他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更懂，比我更懂他的人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先后的顺序？两位老师是怎么考虑的？
2: 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了解和懂，是由我们父母对于孩子生活中的一些观察。这个真的跟我们父母的自己的教育环境，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工作习惯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一部分我们并不能真的说我们把孩子完完全全了解到了。比如说呢，我们在懂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那么有很多非常专业的体系，那么我们可以把，比如说我们家长可能会认为我们家孩子聪明，但是其实呢，我们不能仅仅用智商的高和低来去评判一个孩子的状态和他的能力，包括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要综合去看孩子整体的结构，因为我们孩子，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呢，有的孩子他的语言的逻辑思维、语言的逻辑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有的孩子呢，他在这方面能力偏弱，那么但是有的孩子他在他艺术的表现力上就会很好，那么有的孩子呢，他会有他的学习性方向也不一样，有的孩子是视觉学习型，有的孩子是听觉学习型，有的孩子是动觉学习型，那么这些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用心耐心的观察，因为家长跟孩子长时间学习上的陪伴只是在课后，那么孩子在大量上课的时间，其实家长是不能完全看到孩子上课时候的状态的。那么所以其实呢，家长以为他很懂孩子，特别是很多的家长都有真，其实我们非常理解家长们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但是我们真的要了解孩子，我们可以做到扬长补短的对孩子自身的性格优势进行教育与提高，以提升他的自信心，那么可以让他在全面的学习上，通过在一个领域自信心的提升，那么让他的自信心全面提升起来，让他体会到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不是呢，我们家长只是片面的集中在你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英语成绩等等这些成绩上看到的孩子的表现的优劣，那么就定义孩子学习能力的好坏，甚至一个孩子综合能力的好坏。那么这样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在这次的假期，我们看到真的在北京有很多的孩子在假期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他们的很多的睡觉、吃饭、写作业、休息的时间，甚至都是在一个一个补习班的车的后备箱里面度过的，真的是有很多的孩子是这样的，真的。但是其实每一个孩子并不是他通过不停的疲于奔命和高强度的压力就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学习效率的提高，另外也不能让孩子真正，其实孩子应该是天真烂漫的开心的时刻。我特别想跟各位家长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孩子一定是在他的开心放松自在的状态下，他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效果，包括他专注力的提升，而绝不仅仅是在他有很大的压力，强度越高他就能够绽放出来他的学习成绩的提升，绝不是这样的。
3: 因为这个孩子啊，他有孩子每一个年龄段的特点， 不同的年龄段，他对于爸爸妈妈的话接受起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3: 这个在最早一次节目当中，张丹老师也说过，对吧？好像是在八岁几岁，什么妈妈是神？
2: 对，在他一岁之前，妈妈是神
3: 啊。
2: 然后呢，那个在他零到六岁，就是一岁到六岁的时候，就是父母就像超人一样的，就是父母怎么你如何去对他的教育和教养，他。你是棍棒式的，你还是糖果式的，他都是接受的。
1: 都是超人。
2: 对，你到八岁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他跟父母之间是平等的。
1: 啊，
2: 那还有一点，十八岁以后，孩子会觉得他会比父母大，就是说他会
1: 这个父母的
2: 就会变
1: 小了，颠倒了，
2: 对
3: 对、哦、对。而现在的孩子呢，跟我们小时候70年代、80年代接触的整个咱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以及接触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在我们那个年岁，可能18岁觉得成人了，跟父母翻过来了哈。
1: 嗯、
3: 现在的孩子可能12、13、14
1: 就翻过来，
3: 就觉得他可以翻过来了，对吧？时代在进步嘛，所以我们说懂孩子真的是一个艺术。
1: 嗯
3: 嗯，给孩子提的要求，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就是我记得。每当我们就是在街上或者在商场里边看到，我曾经有两次跟同事一起在商场滚梯的下边，滚梯要坐滚梯的那个地方，一个这个车，这个叫什么车呀，那叫
1: 购物车，
3: 不是不是，就是坐着那个轮，那叫什么车来的，一时想不起来了，不是婴儿车，就是那个病人坐的那种轮椅啊，一个孩子，脑瘫的孩子坐在这个轮椅上，连头都抬不起来，后边爸爸妈妈推着这个孩子。当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大家就在说，你看，就是当孩子这样的时候，可能对孩子就没有要求了，就是你健康就行了。可是当孩子健康之后，就会给孩子提无数个要求，以我们家长的认知，以我们家长的想法去给孩子提无数个要求。
1: 嗯，
3: 其实
1: 这一点啊，我们自己就会有感觉。你健康，你自己健康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我工作我要当业绩第一，我考试我要成绩第一，我什么，哎呀，我还得恋爱谈得好，我就哎，还得有个漂亮的孩子。但是当你生病了，你自己难受的时候，你就说啊，什么都不要了，现在就让我好好进食，
3: 对，
1: 是吧？让我吃好吃的什么的，你自己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3: 所以我们对孩子，我觉得第一条就应该是健康。这个健康呢，又分为什么呢？分为心理和生理，这个身体和心理上的。
1: 嗯。
3: 而往往这个心理上的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以往有很多的报告，就是孩子是学霸，结果这一定是我们家长不想看到的。
1: 或者我们也会在很多的毕业季的时候看到，有这个
3: 结果，这一定是我们家长不想看到的。
1: 或者我们也会在很多的毕业季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毕业生因为就业的压力啊，因为拿不到毕业证的压力啊，就是大学生，然后选择很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嗯，
3: 一直的心理不健康，心理的这个不舒畅，导致的最后一次性的爆发。
1: 啊，我们要回答一个就是有点苦恼的这个家长的问题啊。他说孩子特别喜欢动漫二次元，现在是青春期啊，感觉有点不好管。嗯，
2: 其实这点我还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国家最近在网络的这个，特别是对于孩子网络安全化的管理上，其实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
1: 嗯，
2: 原来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可能会弹出很多的黄色暴力等等很多的画面。现在几乎大家在打开电脑的这种屏幕上，这种被无意识安插的恶意的这种插件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了。但是我们家长真的是应该在身心上多多的去关注这种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确实是要干预和管理的。当你发现他看的内容只是一个他只是兴趣爱好的点，他只是去看了这样的动漫，那么没有危害身心健康内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去约束。比如说他想玩一小会儿游戏，比如说他想看一小会儿合理健康的动漫的书籍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在他给他制定学习制定目标，他完成什么样的时候我奖励他什么。但是如果说他涉及到的内容与暴力有关系，与一些不健康的内容有关系，那么家长一定要严格的管理。
1: 嗯，正值青春期啊，不单单是喜欢动漫，我觉得有的是比方说喜欢玩游戏，有的呢就是喜欢捯饬自己， 爱美爱化妆啊，每天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去化妆。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的女儿大概14岁吧，啊，就是化妆品啊各种啊是比我的要多很多。对，但是他是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是个爸爸，他说我怎么管呀，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化妆品，他说要买那买吧，就啊他说很需要或者怎么着。哎，这个时候好像家长和孩子之间产生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啊，然后这个学习的比例，家长觉得怎么你花了很少的时间在学习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所谓的兴趣爱好上，怎么办，有点不好管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3: 当孩子花了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就是我们大人认为对孩子的发展没有太好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大人一定就要干预了。那这个干预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正处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是咱们说不是，那肯定就是一点好的效果都没有。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孩子喜欢二次元，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家长既然他这么喜欢这么迷恋，那我们现在家长如果是生硬的就不允许你怎么样了，那肯定是办不到的。
1: 嗯，
3: 那怎么办呢，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家长先融入到孩子的这个二次元的这个这叫什么呀，因为我也不太懂
1: 动漫，
3: 这个动漫的这个活动当中去，最起码家长得做一些调研，到底二次元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喜欢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展会来做这个。那么家长要跟孩子去谈，让孩子知道就是我的家长对我不是说一味的就是
1: 不许
3: 抵制。那么家长去了解了之后，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注意火候，不是说您了解之后您还顺着孩子去走，跟着他去走，
1: 很有意思
3: 啊，不是顺着他走，或者是说这个了解完了之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叫很智慧，就是在你了解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能够找到能拐弯的点，怎么能够帮助孩子从这里。

0: 边摆脱出来，解脱出来。其实这个孩子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家里有特别叛逆的孩子，或者是根本就拿家长的话不当回事儿的孩子，这个其实我们要追溯到孩子的小时候，家长的陪伴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我们现在说特别提倡两个字叫陪伴，让我们的家长放下手机陪伴我们的孩子。在前几天看到了一位爸爸的陪伴，这个小孩我看那个样子在六岁左右，
1: 嗯，
0: 上一年级一二年级左右，
1: 嗯，
0: 早晨是七点多一点的时候，我去出去摆菜，在小区上边，小区里边看到呢，四个水瓶作为两个球门，爸爸带着这个儿子在踢球，然后这个水瓶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球门，一个是渴了让这个孩子喝水。
1: 嗯，
0: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买菜回来，我看到这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金牌，
1: 赢了，
0: 赢了。
1: 嗯，
0: 爸爸这个金牌已经挂上了，爸爸给这儿子擦汗呢，儿子喝着水呢。中间的过程我没有一直盯着，
1: 嗯，
0: 但是咱们一看就肯定让儿子赢了，挂上金牌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爸爸的陪伴太智慧了。陪伴不是说你就坐在他的身边，好，
1: 你
0: 干这个，我干这个。这叫我陪着你，不叫陪伴，是高质量的陪伴。这个爸爸的陪伴质量相当的高。
1: 嗯，
0: 七点多钟就起来带着孩子在小区里边踢球，可见大人和孩子都有良好的作息时间。
1: 嗯，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好。其实我们说孩子最后想让孩子学习成绩好，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习惯好他习惯就好了，而他的学习习惯是从何而来的，是从小生活习惯转化而来的。
1: 嗯，
0: 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可能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很多时候不是说我家长，就是当你的孩子啊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家长你反过头来想你对孩子这十几年二十来年的教育，你就会发现越是你用嘴嘱咐孩子的事儿，他越办不到。
1: 嗯，
0: 越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你能做到的，孩子一定能做到。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1: 嗯，
0: 那你说那个孩子爸爸让他踢完球了，让孩子获胜了，给孩子戴上金牌了，这里边包含着多少教育？
1: 嗯，
0: 习惯教育。那么热的天儿踢球，
1: 对，
0: 战胜困难，
1: 哎，
0: 克服困难的教育，
1: 嗯，
0: 给孩子戴上了金牌，树立孩子自信心荣誉感的教育，
1: 鼓励，
0: 鼓励。哎，你说那个小小的金牌咱们大人看着好像在开玩笑哈，
1: 某宝上面可能还可以买很多。
0: 就是啊，在开玩笑，嗯，但是在孩子心里头可不是。
1: 嗯，
0: 爸爸给的这块金牌可特别的珍贵。
1: 所以现在如果说已经走到了孩子青春期这个时候了，有点听艾琳老师讲，觉得说好像错过了比较小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言传和身教的机会。其实这个青春期的矛盾，我们这个时候再来陪伴，虽然晚了一点，但也不算太晚。
0: 对，
1: 嗯，喜欢动漫没有问题。这位朋友练军医生，其实他之前也私信给我一张他女儿去这个穿着二次元的衣服去到展会现场的照片。你既然有照片啊，那肯定是照片，那肯定是你陪着去了。刚才艾琳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陪着去这是第一步，哎，第二步是你要真的去了解一下，说到底为什么喜欢呢？跟他也聊聊啊，跟同龄的在展会现场看到的别的朋友也聊一聊，哎，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东西？真的了解他的心理的诉求，我们再去尝试着掰一掰。
0: 对，
1: 啊，
0: 而且像他喜欢的这种特别小众的啊，
1: 嗯，
0: 应该是比较在，
1: 啊，没有90-00后特别大众
0: 啊，在我这个年龄开始，
1: 对，90-00后很大众。
0: 但是我女儿也是90的，她倒没有这个，
1: 是吧？
0: 对，我女儿也是90后。
1: 您的女儿比较小众，
0: 她对这个没有兴趣，
1: 嗯，
0: 但是她喜欢，比如她喜欢张杰。他喜欢看张杰的演唱会，
1: 啊，
0: 哎，这个我，
1: 哎，喜欢看演唱会也是一个家长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孩子的一个点。
0: 但是就是什么，你喜欢他演唱会，那我就要告诉他张杰，那他喜欢张杰，我就要告诉他，你看张杰是一个农村孩子，
1: 嗯，
0: 他能走到今天，
1: 哎，你喜欢他什么？
0: 对，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刻苦走上来的？嗯，还有就是张杰在电视上表现的，咱们所能看到的，确实是一个很正经很上进的一个青年，
1: 嗯，
0: 从来张杰咱们没有看到过他说打扮的特别的奇异，特别，你看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头发穿

0: 着都从来都是很规矩的、
1: 嗯、
0: 那我就你喜欢他我就给你往正调正道上看他的好，哎，看他好的一面、
1: 嗯、
0: 你往正道上去引导他吗？
1: 嗯，那这个爱好和学习啊，因为很多的家长现在在18岁之前吧，至少在上大学之前，可能还是希望孩子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放在学业上面。两位老师会不会有一个比例上的建议？
2: 是这样，就是我们最好建议孩子每天玩游戏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1: 嗯，
2: 那能够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是最好的，还是要更多的培养孩子把大量的课外时间用在看课外书，哪怕是出去旅游，这样的习惯都是会很好的。
0: 他现在已经到了中学阶段了，你就只能给他最尽量的减少时间了。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一定要管住自己，往往有很多爱玩游戏的孩子，他一定有一个爱玩游戏的家长
1: 啊，你管我，你自己还玩呢。
0: 对
1: 啊，这个、又说到了身教这个问题。
0: 对，所以就是说，你想管孩子，你认为这件事情对孩子有害，而且确实有害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杜绝。
1: 嗯，好，我们刚才说这个玩游戏的这位家长啊，现在比较苦恼的说，暑假的时候说儿子想要一个小米平衡车，说我也挺想给他买的，我就提了一个条件，说你一年不玩手游啊，就手机游戏，我就给你买。结果呢，儿子犹豫了。宁可不要平衡车，也要玩游戏，怎么办？
0: 时间太长了。
1: 哦，就一年。
0: 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一年太长了。你可以什么呢？就是说，你两周，这两周之内，或者三周，你不玩游戏，我就给你买这个小米平衡车。
1: 嗯，
0: 我给你买完之后，如果你中间再犯了，那我是要没收的
1: 啊，就不许玩。
0: 对，不许玩、嗯、但是你要一下让一个孩子这一年然后之后才能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太长远了。对于一个孩子，别说孩子了，对于一个成人来讲，一年以后你才能够，
1: 我还喜不喜欢这个东西都两说。
0: 对呀、啊、你整个他就对那个东西不感兴趣了。
1: 跟孩子交心的去谈一些条件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好这个条件是不是太苛刻，或者是给他心里造成很大的压力。
0: 对，这跟我们带孩子，就是你给孩子提的要求以及你让孩子学的东西是什么呢？一定是孩子底下垫一个小板凳，
1: 嗯，
0: 再欠起脚尖儿，再伸起手，能够得着的我们家长就说，
1: 嗯，
0: 那么孩子拿着一根大长杆都够不着的东西，你去跟他说对他还有兴趣吗？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你中间一定要给孩子梯子吗？
1: 嗯
0: 啊，你一定要让孩子这个目标，哦，孩子能够想到，我只要稍微努努力，我只要坚持一下，我就能够达到，这样才有诱惑力。你的那个要求跟痴人说梦似的，那是对孩子一点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对吧？
1: 嗯，
0: 对。还有学习上的陪伴嘛、嗯、刚才我说那个特别好的例子是玩的陪伴、嗯、还有学习上的陪伴。有的孩子之所以对学习没有兴趣了，把自己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了游戏或者投向别的了，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孩子真的无助了。
1: 嗯，
0: 就是当他取得了不好成绩，或者他在学习上面有困难的时候，你家长除了指责就是谩骂、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花钱，而你没有一个坐下来塌下心来真正给他指导的这个过程。
1: 嗯，
0: 那孩子就是我老有问题，可是我老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和解决，最后就成了咱们所谓的那个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了。
1: 嗯，
0: 索性我就放弃了。
1: 哦，孩子就选择了逃避，彻底逃避。
0: 对，
1: 我不学了行了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给孩子有效的帮助。
1: 哎，这个陪伴啊，学习的陪伴，有一些家长也会说，那现在这个太难了，我也不懂啊，我也
0: 这个陪伴可是有技巧的。
1: 好，我们要说说这技巧了。
0: 你看，原来我们一个老师跟我说啊，就说这个也是我们那个上完金泰的老师，
1: 嗯，
0: 他说教数学的，他说他有一个班教过一个班，那个班的数学成绩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并不是因为那个班的数学老师是这个年级最优秀的，
1: 嗯，
0: 而是因为这个班的班主任特别的会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1: 嗯，
0: 就是这个数学老师留完什么东西，比如说在这个黑板上边没擦，这个班主任就特别会巧妙的跟大家说，哎，你们今儿学的这是什么呀？这个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装傻。
1: 嗯，
0: 我们家长学会装傻也是一门艺术。
1: 嗯，
0: 人家说其实一个强势的妈妈是毁一家子的，有过这种说法啊。
1: 嗯，
0: 妈妈要学会适度的装傻，
1: 哎，示弱，
0: 示弱，不是说家长说我特别会。

0: 都叭叭叭叭给你讲明白了，这是好家长，不是这样的、
1: 哦、
0: 而是你怎样引导孩子给你讲。
1: 嗯，
0: 我们就发现小学的孩子，你让孩子一味的做题，你做做完了我给你判，
1: 嗯，
0: 孩子做的时候特别无精打采的，特别不高兴。你要跟孩子说咱俩一起做，或者你说我做，
1: 嗯，
0: 今天咱俩交换啊，我当学生你当老师，我做一会儿你给我判。哎呀，孩子拿着红笔，他别提多高兴了，
1: 一直等着一直等着，他还没做完
0: 他特高兴。然后你做的时候你再重新错两道
1: 啊，然后再看他能不能找出来。
0: 哎，其实这个跟他做没有区别，
1: 嗯，
0: 他能都能帮你把错挑出来，你说他这知识点会不会呀、啊、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车上那个带 A 字的按钮，它就是近年来几乎成为标配的自动启停功能。有人说它能省油 15%， 也有人说它是电瓶杀手。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自动启停功能的真相，看看它到底是省油神器还是毁车元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痛痒乐队《再见杰克》。

自动启停功能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当车辆短暂停车时，比如等红灯，那系统呢会自动关闭发动机，当松开刹车或者是踩下油门时，发动机又会立即重启。这个设计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省油，那么根据测试，在拥堵路段可以节省8%到15%的燃油，但很多车主一上车就习惯性的关闭这个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电瓶寿命、启动机耐用性和驾驶体验。普通车辆启动机设计寿命约50000次，而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呢，要承受30到50万次的启动。电瓶也必须是专用的 AGM 或者是 EFB 的电池，价格也是普通电瓶的2到3倍。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频繁启停到底伤不伤车？

先来做个自测，您的自动启停系统是否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种是停车时发动机不熄火，可能是电瓶电量不足；第二种是重启时抖动明显，可能是火花塞老化；第三种是功能完全失效，可能是传感器故障。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建议要及时检查。其实现代车辆的自动启停系统已经相当智能，它会监测电瓶电量、发动机温度、空调需求等因素，只在合适的时候工作，比如冷车启动之后水温未达标时不会激活，电瓶电量低于60%时会暂停，开启储物模式时也会自动关闭，所以只要车辆保养得当，不必过分担心损伤问题。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动启停的使用技巧。很多车主抱怨启停时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其实可以通过两段式刹车来改善。即将停车时先重踩触发启停，再轻抬刹车减轻力度，这样发动机就不会立即重启。另一个技巧呢，是合理使用空调。当室外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系统会优先保证空调运转。如果想强制启停工作，可以暂时调高或者调低温度设定，等启停激活后再调回到舒适的温度，这些小技巧都能够提升使用体验。

自动启停最省油的使用场景是红灯超过30秒的等待时间，但在以下情况建议手动关闭：拥堵路段频繁启停、需要快速起步的路口、坡道停车、涉水行驶等。另外，如果加装了非原厂电器设备，也可能干扰系统正常工作。那么说到电瓶养护，配备自动启停的车辆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时间停放超过2周，否则电瓶容易亏电。尽量不要在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电瓶状态，一般3到5年就需要更换。刚才我们聊了自动启停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技巧，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探讨更多实用建议和常见误区。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动启停系统的性能与机油品质密切相关，建议使用低粘度全合成机油，这样呢能减少重启时的发动机磨损，同时呢火花塞的状态也很关键，如果点火性能下降，会导致重启时间延长。

关于自动启停最大的误区就是伤发动机。其实发动机磨损主要发生在冷启动时，而自动启停属于热启动，机油已经形成油膜，磨损微乎其微。那数据显示，配备自动启停的发动机在50万公里后，磨损程度与普通发动机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自动启停不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条件限制外，还可能是因为方向盘转角过大、安全带未系、车门未关、蓄电池温度过高等等，这些都是系统设计的保护机制，不是故障。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评估自动启停的实际节油效果，其实可以这样做测试：加满油之后，在相似路况下分别开启和关闭功能行驶100公里，再加油计算油耗差异。根据车主的实测，市区道路平均能省油 0.5 升到1升每100公里，那高速路段呢，则几乎没有效果。对于实在不喜欢这个功能的车主呢，其实可以考虑永久关闭，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拔掉传感器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正确的做法呢，是通过 OBD 接口刷写程序，或者安装专用的启停关闭器。不过建议保留这项功能，毕竟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1: 嘿，我的伙伴。

新能源车也有类似的自动启停功能，但由于电机可以随时启动，平顺性要好得多。混动车型呢，更是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发动机启停几乎无感。未来随着48伏的轻混系统的普及，传统燃油车的启停体验也会大幅改善。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动启停系统出现故障，不要简单的一关了之，可能是电瓶老化、充电系统问题，或者是其他故障的前兆，建议要及时到 4S 店检查，毕竟涉及到发动机控制，安全最重要。

那么随着48伏轻混和纯电车型的普及，传统启停技术呢也正升级为智能滑行启停，车速低于20千米每小时即可停机，那利用动能回收维持车载电器运转。总结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呢确实能省油，对于车辆的损害也在可控范围内，合理使用这个小功能每年能省下不少油钱。关键是要根据路况灵活控制，做好相关部件的保养，这样它就会成为得力的省油助手，而不是烦人的电瓶杀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繁荣的明代商品经济。二，徽商与晋商。伴随着明代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商业资本的活跃，到了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一般称之为商帮。

互相支持的商业性的集团。在众多的著名商帮之中，最有名的商帮应该以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作为代表。徽州商帮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十分繁杂，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等物品。徽商大多是贩卖盐起家的，同时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商人也有不少。山西商帮的活动范围最初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随着盐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实力的增强，他们经营的活动逐步向南方退移，最终波及全国。山西商帮所经营的项目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等。这些商帮以其雄厚的资本、众多的人数、极大的经营范围、广阔的市场以及带有垄断某行业的性质，使他们成为商业领域中重要的活动力量。他们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商业贸易，反映出明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水平。而主要由市镇中的小商人与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逐步崛起，这些则在明代的后期成为反对矿监税时横征暴敛的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维护着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了，他们推动着明朝政府不得不调整海禁的政策，有限度地对外开放。而享誉世界的青花瓷、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就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大宗商品。东南沿海的港口频繁出现了欧洲商人与基督教传教士的身影。三，白银成为主要的货币。16、17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世界的殖民活动的兴起，美洲的白银得到大量开采。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者用海船将大量白银从大西洋的彼岸运回到欧洲。同时，中国的大批商品出口欧洲，如瓷器、茶叶等等，而欧洲殖民者只能通过白银来作为交换。这样的话，大量的白银通过商品贸易又源源不断地输进了中国。明代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货物交易量极大，需要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白银比铜要贵重，而且又便于分割，所以人们乐于使用。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包括地租、赋税都开始走向了货币化，而白银也越来越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明朝政府将一些地区的税粮折成白银来征收，名曰金花银。

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到了明成化21年，公元1485年，明朝政府要求工匠也要以银来代役。这样，在明朝的财政中，白银就成为官府使用的主要货币了。明正德以后，白银的流通更加普遍，白银成为中国当时主要的货币。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跟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第十七节，明朝的文化艺术与科技成就。一，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成于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初名文献大成。这是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史的文献集，全书有22877卷，又繁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印书7000多种，字数约有3.7亿，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其内容包括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质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记忆诸项，而且还收录了整个元代的类书《经世大典》，其规模之大，历史上无与伦比。永乐大典作为世界上著名的百科全书，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二，万里长城。长城在中国历代多有修建，但是规模最大的是明代。明长城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将徐达修筑居庸关长城开始，到明朝的中期，先后经历200多年的时间才基本完成。他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全长12700里，其工程之大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明代的城墙根据不同地点采用了不同的建筑材料和修筑方法，比如八达岭，这些地方都是一些石城，其城墙高大结实，墙表面下部砌上石头，上部为砖包砌，中间填土石，顶面铺方砖。墙高平均7至8米，墙基平均宽6.5米，顶部宽5米，可以容纳数匹马或者多人并行。三，传教士立马窦。公元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大批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随着殖民扩张来到东方寻找新的天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和利玛窦。

法国人基尼格，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涵等等。他们在明朝末年及清朝初年的政治社会活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在明朝时期影响最大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在中国逗留了20多年，他也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地缘学说、欧几里得几何学、笔算、西历、西洋琴等新鲜事物的人。他还多次绘制和刻印了《山海鱼地图》《昆鱼万国全图》等五大洲的地图。而利玛窦输入的西学也启发了徐光启等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兴趣。从万历19年公元1591年开始，利玛窦花了4年的时间把中国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了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把孔子和儒家思想介绍给西方的人。四、徐光启与农政全书。徐光启字子仙，号玄户，他是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32年公元1604年，徐光启中了进士。他学识渊博，通天文历算，对火器也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他又加入了天主教，与意大利人利玛窦一起研讨学问，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一位先驱。徐光启所编纂的《农政全书》是明代农学最大的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农书集大成者。全书篇幅宏大，共有60卷，内容涵盖了农事、水利、农器、数艺、桑蚕、牧养等诸多方面，并且还附有《救荒本草》和《野草谱》，是中国古代农书的光辉典范。五、宋应星与天工开物。明代的手工业技术高度发展，因而出现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它的作者是宋应星。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万历15年公元1587年生，卒于约清康熙5年公元1666年。宋应星才大博学，其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了工业技术、农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等等，可以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天工开物》，此书共3卷18篇，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手工业近30多个部门的技术。全书共有插图123幅，画面生动，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明代手工业杰出的成就。比如该书第一次记述了冶炼铜芯合金的技术，记述当时的人们使用的加热炼芯法，以及一套完整的铸造技术。

对工具和武器强化金属表面，提高硬度的冷热锻造方法也有记载。该书后来被人们形象地称作是中国十七世纪的工业百科全书。六，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徐霞客生于公元1587年，卒于公元1641年。他名洪祖，侠客是他的别号。徐洪祖是南直隶江阴人，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他从22岁开始就对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川河流进行细致的徒步考察，还留下大量珍贵的记录，可以说是世界上对喀斯特地形地貌进行大规模考察并做出了详细记录的第一人。他一生的足迹遍布今天的华东、华北、东南沿海以及云贵地区，共计16个省，无数的山川。在旅途中，他总是要把当天的经历与观察的所得给记录下来。这些游记涉及到所到之处的地理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物、农业矿业、手工业、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徐霞客游记文笔优美，经后人编辑形成了约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七，明代的火药兵器。明朝是中国火药兵器高度发展的时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火龙出水。明朝制作的水战火器火龙出水，龙身用五尺的竹筒做成，前后安装有木质的龙头和龙尾，在龙身前后两侧各扎上一只火药筒，用以推动龙身的飞行。而在龙的腹内则装有火箭。火龙出水是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明代还有一种著名的桶形火箭架，被称为一窝蜂。它能把几十只火箭放在一个大木桶里，用引线连接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只要点燃总线，十几支箭就能一起发射，宛如群蜂蜇人一般，所以就被称为一窝蜂。八，明代的瓷器艺术。明朝时期，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明廷于洪武初年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为满足宫廷和官府的需要，烧瓷不计工本，精益求精，并且大力创新。斗彩、五彩、素三彩、黄地红彩、白地绿彩等大量的釉上彩绘瓷器烧制成功。从明代不同时期上看，因制瓷所选的原料、烧制工艺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差异，使得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一些具有其鲜明特点的瓷器品种。比如永乐和宣德时期

0: 青花又李红，甜白柚、红柚、青柚、蓝柚、酱柚、仿鸽柚，仿乳柚瓷器。明成化时期的青花豆彩瓷器，明弘治时期的黄釉瓷器，明正德时期的孔雀绿釉、素三彩瓷器，以及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青花五彩瓷器等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朝的文化艺术与科技成就。8、明代的瓷器艺术。明宣德年间的青花琵琶绶带鸟纹瓷盘，其盘体洁白细腻，通体有青花的纹饰，盘心为琵琶绶带鸟纹图案，以象征吉祥长寿。这是明代青花瓷中的精品。而在明朝万历时期，五彩瓷器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是与万历皇帝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比如像五彩龙纹箍这样的龙纹器物，一般主要为宫廷所使用。9、明代的皇宫紫禁城。北京故宫又名紫禁城，其中太和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它是在明朝永乐18年，公元1420年建成的，称奉天殿。明朝嘉靖41年，公元1562年改称皇极殿。到了清朝的顺治

1642年，公元1645年才改为太和殿的。太和殿是用来举行各种典礼的场所。明清两朝24位皇帝都曾经在太和殿举行过盛大典礼，比如皇帝登基即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此外，每年的万寿节、元旦、冬至三大节，皇帝会在这个时候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并且向王公大臣们赐宴。北京的紫禁城体现出了严格的皇家制度以及等级礼仪的森严规范。比如说乾清门就是帝后的寝宫以及嫔妃皇子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也是内廷后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正门。外廷的官员们一般是不能够随意进入后宫的。10，明朝的服饰文化。由于明朝纺织业的高度发展，明朝的各种服饰也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样式。首先是皇帝及皇后的服饰。在明朝的时候，皇帝一般佩戴着金丝翼扇冠，这是古代帝王最高规格的礼冠。整个金冠以非常细致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皇冠的后上方有两条左右对称的双龙，与顶部昂首相对，表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皇帝在正式场合所穿的职业服装就是衮服，这种礼服被称为缂丝十二章衮服。缂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十二章指的是黄袍上面日月星山等十二种图案，显示出皇帝的威仪。明代皇帝的服装一般分为长服、吉服与轻服三种，其中长服使用的范围最广。比如长朝逝世、日讲、醒生、夜灵、献服、大阅等场合均穿着长服。而明朝的皇后多佩戴凤冠，比如万历皇帝孝敬皇后王氏所佩戴的凤冠，名曰金蕾丝点翠凤冠，重2320克。明代官吏的服饰也体现出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官吏的常服是一种盆领窄袖大袍，胸前和后背缀有一方补子，织绣纹样的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文官一品用仙鹤，二品用锦鸡，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燕，五品用白衔，六品用鹭丝，七品用鸡翅，八品用黄鹂，九品用鹌鹑。而五官的一品和二品皆用狮子，三品和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六品和七

七品用镖，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马。明代的贵族男子，其便服大多为袍衫，其制式为大襟右衽，衣袖宽大，下摆过膝，材质以绸缎或绢为主，有时也用锦缎制作。明代的贵族妇女常佩戴霞帔，这是妇女礼服的一部分，类似现代的披肩。从宋朝开始，它就成为贵妇的命服，其样式和纹饰随品级的高低而有区别，类似百官的补服。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十章，清朝，盛极而衰的天朝上国。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公元1644年，满族铁骑入关，定鼎北京。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自顺治到宣统，清朝共十帝，历时268年。入主中原的满族，原名女真，居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主要从事渔猎农耕。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皇太极即位之后，改女真为满洲，以国号为大清。入关之前的后金以及清国是中国境内的区域性民族政权。公元1644年，顺治帝在北京的皇宫举行登基大典，并且派遣两路大军追击大顺农民军，摧毁南明政权，从而建立了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清朝初年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动荡和混乱局面，自康熙帝亲政之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强国之路。至18世纪中叶，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其发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史称康雍乾盛世。当时不仅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稳定，而且国家版图辽阔，最大的时候达到了12000多万平方千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强大，大大增加了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清朝虽然文治武功非常显赫，综合国力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对内顽固地坚持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畅行纲常礼教，遏制民主科学思想的产生与传播，对外则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盲目自大，因而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也日益增大。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古老的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无数的仁人志士努力探索民族复兴之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够推翻帝国主义
和封建

主义两座大山，但是它结束了在中国实行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第一节，后金与清，从萨尔浒之战到皇太极建迁，公元1619年至公元1636年。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东北地区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则乘势而起，统一了女真诸部。在征战的过程中，他创建了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接着就进攻抚顺，拉开了反明战争的序幕。努尔哈赤死了之后，其子皇太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速了后金的封建化进程，同时消除了朝鲜和蒙古的威胁，控制了整个辽西走廊，为清军入关扫清了道路。一，满族的祖先。满族属于通古斯族的支脉，他们的祖先很早就居住在长白山以北，东临海滨，北至黑龙江流域，南到松花江上游的广大地区。他们过着捕鱼狩猎的生活。明朝初年，满族的前身女真分为三大部，即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这三大部之间以及其内部不断地发生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袭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树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由于经常受到野人女真的侵扰，不得安宁，所以生活在牡丹江和松花江汇流处的胡里改部阿哈初和沃朵里部的蒙哥帖木儿这两个部落，在洪武五年左右，公元1372年开始向东南方向迁移。到了明永乐元年11月公元1403年，阿哈初到明朝的都城应天来朝贡，而明成祖在胡里改部的驻地设置了建州卫，命阿哈初为指挥使。明永乐九年公元1412年，明朝政府又增设了建州左卫，由沃朵里部的首领蒙哥帖木儿执掌。蒙哥帖木儿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政府从建州左卫中分出了建州右卫，以蒙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来掌控左卫，蒙哥帖木儿的弟弟樊察掌控右卫，因此建州三卫由此形成。成化三年之后，公元1467年，建州三卫都逐渐地南迁到了浑河、苏子河上游的地区定居了下来。苏子河畔在今天的辽宁省抚顺城郊东南的20多里处，周围秋冈起状，层峦叠嶂，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北冈山坡，背靠着鸡鸣山。

0: 而西侧则贴烟囱山，东接连绵的秋冈，正北平地数里之外是启运山。历史上有名的赫图阿拉城便坐落在这群山环抱的谷地之中。就是在这方圆不过二三十里的谷地之中，建州女真由此逐渐地强盛起来。明朝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身兼明朝指挥使的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万历44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皇太极废除了旧有的族名，改称为满洲。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才改称为满族，从此满族沿用至今。二，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生于公元1559年，卒于公元1626年。他是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嘉靖38年生于建州左卫。青年时期，他投到了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为一员猛将。努尔哈赤勤奋好学，熟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还喜欢结交汉族的士人和英雄豪杰，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万历时期，建州三卫的势力逐渐趋向平衡，而以建州左卫为中心，各部称雄争长，斗争不断。当时女真又分裂成了四个部，建州、长白、东海以及海西。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明朝驻辽东总兵李成梁任用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士作为向导，攻克了以阿台为首的女真部落的根据地古勒山，大获全胜。可是没想到，觉昌安和塔克士却在战斗中被明朝的军队错杀。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袭父亲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以祖父和父亲留下的13副铠甲武装了自己的少数部众。他起兵攻打尼堪外兰，尼堪外兰敌不过努尔哈赤，就率领残部逃到了鄂勒辉。努尔哈赤在这次战斗中俘虏了100多名士兵和30多副铠甲，势力逐渐增强，就开始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号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啊。有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发行了，那就是陈浩宇《我爱我》A Love Letter to Oneself， 这是陈浩宇的首张个人专辑，他全程深度参与企划还有制作，陈建奇、崔博这些金牌制作人联合打造，整张专辑以水火木去表达了自爱啊，更是一封写给自己心灵的情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在率先发出的专辑主打《我爱我》，当时就是用了一个谐音嘛，525。这首歌是杨墨一作词，陈建奇制作，创作核心就是自我和解，接纳全部的自己。陈浩宇说，这首歌是他梳理过往不同时期心境的一个作品，从自我怀疑、迷茫到慢慢接纳、深爱自己，更是鼓励听众在独处当中和自己对话，因为爱自己是万物的起点。

接着来听到专辑当中《迷雾》这首歌，是崔博创作并且制作，也是专辑氛围感的一个叙事曲。成长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困境啊，就像身处迷雾不知道方向，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迷茫期的一次真实记录，也藏着冲破迷雾寻找方向的期许。编曲上是钢琴加上电子，营造出了压抑迷茫的氛围，陈浩宇就唱出了困境当中的挣扎还有坚守。

下一首我来听到专辑的态度之作《逆流》，这首歌是锻炼作曲制作，初衷就是要诠释逆势前行不服输的人生信念。陈浩宇从音乐剧演员到歌手，一路经历了质疑还有挑战，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倔强性格的写照，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困境当中坚持的人的鼓励。节奏是铿锵有力的，鼓点也非常强劲，而陈浩宇坚定的唱法也唱出了生活纵有坎坷也要逆

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唱段《答案》，来自叶奇胜还有徐立东。两个人在命运两端彼此相望，却无法相守，充满了愧疚、深情还有无奈。叶奇胜还有徐立东返场即兴合唱，也被称为音乐

一首来听到藏族唱作人达桑加措，音乐融合了藏族民间元素还有现代流行，白马的歌就是他最直白的表达，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草原、旷野还有自由的生活。白马在藏族文化中象征纯洁、自由、勇敢，歌曲旋律也是非常悠扬、非常舒展的，编曲当中融入了藏族的乐器，哎，还有非常现代的 Afrobeat 的风格哈，所以你会听到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啊，也是被称为国内最想再听到的合体组合之一，卡奇社日光倾城。卡奇社在2005年3月成立，柯立负责词曲演唱， Fly 负责编曲制作，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城市青岛的阳光、海风还有慵懒的日常。曲风上是非常清新的电子，再加上了东方的旋律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和空灵的，松弛感拉满，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他们这首歌的现场了。有没有哪首歌是你的青春记忆？有没有哪个创作细节让你突然读懂了这首歌？感谢你的收听，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拜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

0: 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来自江苏泰州的一支独立原创乐队福旺乐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跨越蒙汉瑶三个民族，主唱潘潘，主音吉他手俊康，节奏吉他手胡雄，贝斯手纳人满都拉，键盘手花子，鼓手应希明。他们的演出经验非常的丰富，轻松掌控舞台。乐队的音乐风格很独特，融合了多种元素，其中包含摇滚、流行、民谣、电子和说唱音乐等。以下是他们的一首致敬动漫《海贼王》的歌曲，叫《致没有永远孤独的人》。
1: Hello，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泰州的福旺乐队。我是福旺乐队的贝斯手纳人满都拉，受到我们全队的委托啊。接下来由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福旺乐队的作品，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致没有永远孤独的人》。这首歌是一首致敬《海贼王》的歌曲，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动漫啊。那致敬永远的海贼王，致敬永远的自由与爱，致敬福旺乐队的所有同伴。同时希望我们能像海贼王里的同伴的感情一样啊，相互扶持，信任对方，也致世界上所有陪伴过和未来会陪伴我们的每一个人。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对未来充满希望。

曲是来自江苏泰州的福旺乐队的《致没有永远孤独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他们的作品啊，叫《你》。通过这首歌，福旺乐队真挚地祝愿所有人都能够永远的爱与被爱。福旺乐队也已经晋级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决赛。

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泰州的福旺乐队，我是福旺乐队的贝斯手那人满都拉，受到我们全队的委托啊，接下来由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福旺乐队的作品《你》。那这一首歌的创作动机呢，是一种我对心中的你真挚的祝愿啊，也是蕴含着一种永远热爱和永远被爱的情感在里面。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听过了由泰州交通广播为我们推荐的一支优秀的乐队佛望乐队之后，接下来听到的作品是来自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优秀原创音乐人的作品。首先为您介绍来自青岛的这位音乐人李森，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吉他手和歌手。他创作并演唱的《楚门的世界》会让你联想到一部同名的电影，是不是？没错，他正是要借此致敬这部他非常喜欢的电影。他感到生活当中的小人物很多时候都被欲望和资本控制着，每个人都像是龙圈的牛羊，被更高级的动物设计和安排，并周而复始地重复一样的工作生活，没有自己的思想，得不到所谓的自由，因此是有感而发。

全新的一页。李森说，现如今的社会充斥着很多的虚假和蒙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真挚诚恳的交流，很多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工具人的角色，每天重复着没有思想、单一和被设定好的生活，也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思想，被生活所支配。人们需要自我认知、自我认可、自我蜕变。因此，李森

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李森，今天和您分享的是由我本人演唱的原创作品《蜕变》。在当今的社会，每个人大都扮演着工具人的角色，缺少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交流，逐渐失去思想，便被生活所支配。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认知自己，认可自己，并蜕变自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后期，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期间，战士和老百姓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很多故事。那么国产影片《刘宝的故事》就是这样一部影片。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刘宝的故事》。1957年和1958年，中国电影出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精品，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女导演王平执导了富有女性柔美和细腻风格的经典影片《刘宝的故事》。它是石岩、黄宗江根据石岩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现役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可以说打破了当时的禁区。影片的新颖之处在于，在描写战争时期的军人生活影片中，不着重大规模战争的描写，而着重写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个人情感生活，写年轻人儿女情长，但是又不失其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电影《刘宝的故事》于1957年拍摄完成，曾经风靡一时。他根据部队作家胡石岩1950

间问世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创作。那是在1943年的冬天，胡石岩所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来到江苏苏州宝应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当时胡石岩从上海投笔从戎才不过三个年头，他随团队驻扎在刘堡一带，并且

0: 年回到上海，他以徐金城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刘宝的故事》。1950年3月，《刘宝的故事》发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部队中也广为流传，并得到了当时华东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随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为了电影，而当时这部影片的编剧，除了原作者胡适言，还有一位，那就是著名剧作家黄宗江。
1: 要办个刊物，收到了一个稿子，一个小说叫刘宝的故事。他们说啊，这个刘宝的故事啊，看起来很可以成为一个电影儿啊，你呀、去找原作者谈谈，你把它编成个电影儿。这小说一看就很动人嘛，是吧？我没有这个生活经历，我也很受感染，我就去看他。他说呢，这种的真人真事，实话实说，在生活里是会发生的。和这片子，我跟你说，这建国以前就开始写。一直到57年才出片，7年呐、当然不是每天在写，搁下了，领导他又叫拿起来了，又搁下了，又拿起来了，7年呐，这部片子可以说搞了7年才搞出来。
0: 这是已故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先生的生前访谈录音。新中国的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很少有涉及爱情故事的。刘宝的故事是反映爱情故事，但是影片之中却没有一处谈情说爱的镜头。其实细腻含蓄正是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戏中的二妹子由陶玉玲来扮演，她的话很少，其中有一段是要求参军，3次是叫副班长，台词总共加起来才30几句，208个字。但是陶玉玲凭着自己的聪慧灵性，把少女的情，第一个女导演，她对情感的细腻把握是从细节入手，而陶玉玲也是非常聪颖，只要导演一点拨，她就立刻能悟出什么来。那么到底二妹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陶玉玲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已故剧作家黄宗江和陶玉玲的讲述。
1: 我和这个胡适言的小说原作者，我们正走在文工团附近那个叫军人俱乐部，一看见这陶玉玲大哥买个冰棍之类，是从那儿墙角上转出来，一看你姑娘拿个冰棍，又不好意思说，你看不是你老师，当时不叫老师，谁先到这儿，你们给我们让了让就走了，我们俩人一笑就是他了，我们就看上这二妹子了，后来就建议给导演，
2: 王平导演就赶快就来了，就带着个摄制组就到了我们南京，结果我到了浙江杭州，然后呢他们赶到了杭州，结果我到了舟山群岛，他们又赶到了舟山群岛，到了岛上我日夜的演出，我这个眼睛啊肿的叫那个大概是化妆感染了吧，肿的一塌糊涂，他们来了以后说要找我，说给我拍照，说这样拍那样拍，曹俊英老师给我拍啊拍啊拍啊拍，哎呀我当时心想，我说我眼睛那么肿，怎么能够让去选的当电影演员，绝对不行的，是吧？所以我根本压根儿我都没想我能够选上。导演有这次启发，我说小陶给咱们加点糖，是吧？意思我也就明白了，就是要更甜一点，甜美一点。所以呢，不管是自己带花呀，这个要去看部队了，从心里面觉得很美。
0: 这是影片《刘宝的故事》的编剧之一黄宗江和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的采访。现在来看，《刘宝的故事》对军事题材影片从内容到艺术形式所做出的突破和创新，显示了王平这位新中国第一个女电影导演的艺术胆识和追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4年春，刘宝地区终于解放了， 但是当地百姓都对

新四军有恐惧的心理。一个老伯伯面无表情地站在村口，对战士小马和副班长李进的问话置之不理，而其他老百姓见到新四军也都躲了起来。在一处草垛堆中，小马和李进发现了一个叫小牛的小男孩。很快，新四军在老乡家里借住下来，而李进他们所在的四班就住进了小牛家。小牛和新四军混熟了，最喜欢的就是副班长李进。为了缓解群众对新四军的误解和不信任，李进向班长提议他们给小牛家修房子。九九艳阳天的歌声也第一次响起。

0: 优美的歌声中，小妞的姐姐二妹子回来了。小妞兴奋地向自己的姐姐介绍着副班长。晚上，二妹子和父亲商量，发愁新四军走后会被伪军中队长抢亲。这一天，伪军来抢粮，战士们出击，别的老乡都到处逃命，只有二妹子没有躲。结果，战士们得胜归来。副班长李进在战斗中受了伤，留在房中休养。这时，二妹子前来给他倒水喝。
1: 喝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0: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0: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0: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0: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0: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2: 在言谈举止之中，二妹子已经渐渐地表露出她对李进的爱慕之情，李进也悄悄地爱上了她。在村头，在河边，经常飘荡起他们愉快的歌声，他们彼此真诚而含蓄地吐露着爱情。可是两个人爱情的火苗被领导发现了，指导员找他谈话，开导说，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还能打垮日本鬼子？按照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李进只好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晚上，二妹子主动来找副班长李进。月光之下，二妹子向李进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原来，这个村里有地主恶霸汪掌柜，田家种着汪掌柜。

0: 魏家的地，欠了很多的高利贷，而魏军兵痞刘胡子又勾结汪掌柜，企图霸占二妹子。而这一天夜里，二妹子和李进二人的相见又被战士们误解为李进要破坏军纪。第二天，战士们在一起开启了班务会。
1: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2: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3: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4: 是啊，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5: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6: 对对，
7: 打他娘的蒋桥，
8: 打他娘的蒋桥，打他娘的蒋桥。
4: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8: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4: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
0: 这时李进虽然陷入痛苦，但他明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是大义，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人情感影响大局。他随队出发，英勇作战，而二妹子也十分的难过，他们把纯洁的爱情深深埋在心底。不久部队转移，二妹子怀着依恋的心情送别了新四军。新四军走后，伪军中队长刘胡子特派地主汪掌柜带人抢走了二妹子。指导员亲率四班追击，李进活捉汪掌柜救回二妹子，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但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李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个人的感情。攻城时，李进一马当先解放了蒋桥，又回到了刘堡。岁月如水，转眼间抗战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在一个春光明媚的艳阳天里，当年的副班长李进已经升为连长，他回到了久别的刘堡。当年文静的二妹子此时已经成为民兵队长，一对有情人终于重逢了。
1: 同志，同志。

0: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来和大家一起重温的是国产经典的影片《刘宝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活泼生动，旋律优美，家喻户晓，成为革命爱情歌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一共四段，分别出现在片中，每一次都配合了剧情的发展。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注意，这首歌实际上是四位歌唱演员演唱的。第一位于鼎是导演王平的外甥，第二位呼延生是著名歌手屠洪刚的妈妈，他们都是专业歌唱演员。于鼎先生生前非常低调，他1926年端午节出生于南京，母亲王光瑜是中国电影第一位女导演王平的大姐。1951年他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1958年调入中央广播文工团，1993年去世，享年67岁。他曾和同团的侯宝林、马季、马增慧等名家一起下放劳动，和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他的表妹，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的导演，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宋昭女士，也是王平导演的女儿。她向我们回忆了于鼎演唱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当时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就对这个影片当中的歌曲就有过非常高的要求。所以整个的歌曲从剧本阶段，他就跟编剧就有设想，这个歌曲前后分成几段来唱。为什么会选到于鼎来唱这个歌？当然其中这里头有一层原因，就是于鼎是我的大表哥，是我妈妈的外甥。但是那个年代的人举贤不避亲嘛，而且当时于鼎在中国的歌坛，就是他的这种唱歌的这种音色呀、水平啊，都受到广泛的赞扬。虽说我妈妈推荐由于鼎来唱，但是呢，还是经过了一个很严格的筛选过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于鼎的声音呢，按现代的人的这种观念来讲，可称之为金嗓子，就是他那种高音特别正，特别自然，所以他的这个声音一出来呢，就很被认可。就这个影片在播出以后吧，也受到观众的喜爱。当年那个年代的人创作的这种态度都是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这四段歌曲原音原唱的集锦版《九九艳阳天》，分别由于鼎、潘文林、呼延生、孙佩华四位领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九九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工作里，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自己很努力，可是越努力越容易焦虑。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缓解这些焦虑，并且利用焦虑和优势力量获得成长。焦虑就像是流沙，要学会与之妥协。心理学的大师托德·卡什丹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流沙生存指南：假设你恰巧发现有人站在流沙当中，他一边高喊着“救命啊，快把我拉出去”，一边就像是人们面对恐惧时做出的反应那样拼命地往外爬。这个时候呢，你却没有任何的绳子或者是树枝可以用，那么你该怎么做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说说话。通常当人们掉入荆棘丛或者是泥潭当中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爬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摆脱困境的有效办法就是走、跑、跨、跳、跃。但是流沙就不同了，这样做只会陷得更深。当你看到那个陷在流沙当中挣扎着要走出来的人的时候，怎样才能帮助他呢？如果懂得流沙原理，你会告诉他要停止挣扎，试着平躺下来，舒展四肢，以增加与沙子的接触面积，保持这个姿势，他就可以不会陷下去，而且呢，还有可能像滚木头一样从流沙里滚出来。大家可能意识到了，其实更理智、更安全的方法就是避免拼死挣扎，要与流沙妥协。我们生活里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越是努力就越是觉得焦虑不安呢？其实有时候你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不足，你看起来很努力，却没有对自身的条件和情况做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就像陷在流沙当中，你越是盲目的努力就陷得越深，只有与焦虑和谐相处，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焦虑的强烈程度以及你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它，决定了你能否战胜它或者打败它。焦虑的本质是害怕犯错，可不怕犯错才能成长。爱默生说，不要由于羞涩而缩手缩脚，生命就是一场实验，你尝试的越多就做得越好。如果道路有些艰难，会把衣服弄脏弄破怎么办？如果因为失败而再次跌入深渊怎么办？勇敢地站起来，绝不能因为害怕再次跌倒而放弃前行。说得很对，很多年后让你遗憾的不是你做过的事，而是你没有做的事。一路跌跌撞撞，伴随着恐惧、不安和焦虑，难免会犯错，而担心犯错才真正妨碍了人们兴趣和创造力的发挥。雨飞有一个急诊医生朋友，我曾经问过他，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焦虑吗？焦虑又在他的工作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他告诉我，当他不焦虑的时候，做一些肾结石这样的手术丝毫没有问题，就像是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一样，能与护士们说说话，有时呢还会跟着医院播放的背景音乐哼两句，没有焦虑感，却也没有动力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但是当他碰到重大手术有着紧迫感的时候就会焦虑，而这种焦虑会让他担心出错，为了极力避免让自己出错，他会全神贯注于手术，小心翼翼，结果往往表现出了最佳的一面，手术也是大获成功。最理想的焦虑是出于一种中间状态，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既有利于避免错误的发生，也能够帮助人们寻找进一步改善的机会。适当的焦虑使人感到略微紧张，能够激励人们，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手头上的工作上，便会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对于某些特殊时刻也是非常的机警。记得有一次听复旦陈果老师的演讲，他说在工作与生活当中他没有什么好焦虑的，每当有

很多工作要做时，他就告诉自己一件一件的做，就不会焦虑了。我也曾经试着用这个方法来实践过，确实很受益。是啊，你焦不焦虑，事情总是那么多，还不如一件一件的把它完成。与其想太多，不如行动起来，做完一件就少一件。渐渐的你会发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事情做完了，哪还有什么焦虑可言。在知名作家艾小羊《活成自己就好了》的这本书当中，给出了几种缓解焦虑的好建议，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首先呢是阅读，阅读是生活的镇静剂，建议阅读纸书，因为手机阅读很容易分神。其次是坚持做一件小事儿，坚持会形成习惯，而习惯能够带给人们安定的感觉。即使是用冷水洗脸、艾草泡脚，这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事儿，每天坚持也会有成就感。人是在习惯当中寻找安全感，习惯越持久，就会越容易找到自己。然后是减少失误，失误会增加一个人的焦虑情绪，避免失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避免了焦虑。重视流程，将每一项工作都细化到更多的步骤，保证每个步骤的准确性，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再有是多与能给你带来平静的人相处，很多时候一加一大于二，有些是快乐的相加，有一些是焦虑的相加。与那些给你带来焦虑的人保持距离，去靠近给你带来平静的人，就像是阳光照亮阴暗一样。最后是每天花点时间清理内存，我们每天在运行的过程中产生垃圾，这些垃圾占据内存，拖慢了思维的速度，可以利用睡前的几分钟清理内存。对快乐的事情说明天见，对意外与烦恼说再也不见。要学会自己清零，不管明天是不是更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焦虑每个人都有，你越焦虑就只会陷入到流沙当中挣扎着，越烦躁而越是陷得更深。只有与它和谐相处，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不要害怕犯错，一件一件慢慢做起来，你才会发现焦虑越变越少。你更要相信，适量的焦虑，略微紧张才是最好的。当焦虑袭来，找到合适的方法，学会自我调节，不要让普通的焦虑变成严重的问题，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它共同成长。这样你成长了，焦虑也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的一生，每个人都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东西，留下些许的遗憾。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却不懂得珍惜，当回首的时候，那人早已走远，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错过了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只能将其放在心底，好好的珍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琉璃疏影的这篇散文，等你是我最美的岁月。佛说前世我是水中的一株青莲，清新淡雅，心未染尘。于是曾未问过今夕何夕，也曾未怨过风雨冷暖，立于自己的一方净土，不惹红尘纷扰，不恋俗世三千，只因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一直很简单，纵使仿若隔世的呼唤，飘渺无边。佛说今生我是琉璃轩外的莲华，菩提禅心兀自寡欢，于是未听见呼唤之前，曾未许谁一个前尘，也曾未为谁留下一个旧梦，只因知道前世自己曾在佛前为你许下过一场生命之缘。我素净的世界，菩提梵音，一人一案，一笔一签，生命长青的四季里，青灯素月，以我手写我心，忘记了今夕何月何年。我一直在寻找琉璃世界，一心一莲，一水一山，

风雨寂寂的岁月里，以爱作经，以情作帆，从未因寻找的路途漫漫生愁生怨。脑海里没有一丝前世的记忆，却总会在每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看到轩窗外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那样亲切，那样熟悉，仿若故人。待我轻轻呼唤，却又如梦幻般转眼不见。驻足琉璃轩的窗外未曾敲窗，只是看着隐隐透出昏黄的灯光，便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瞬间呛得热泪盈眶。是否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宿命中为我安排的遇见？可是我不敢靠前，好怕这只是一个做了很久的琉璃梦。今生等待的岁月里，那么多心甘，那么多情愿，已融入血液，不可分割。忽然记起前世你曾说过要牵我的手，走遍海角天涯，看遍世间风雅，山川河流都是我们的家。不想说辗转过多少旧梦尘缘，也不想告诉你经历过多少沧海桑田。那些轮回中的错过，就让它错过，渐渐忘却。爱不必弱水三千，以温婉若莲。此生只为来还你前世错过的幸福。有时候会忘记了自己是在前世还是今生，内心深处熟悉的呼唤，偶尔会让我隐隐记起曾经有一个三生三世的约定。你还是你吗？脚踏莲花，无忧无愁，眸里全是琉璃的印记。我还是我，只是请你不要怪我，在那一世忘记了回眸，将你留在了忘川的风里，误了约好的归期。轮回的变迁里，你不必呼唤我，我亦会循着前世走散的印记找到你。一直在回想渐远的从前，那些用爱滋养过的流年，暗香浮动。你的前世，我的今生，注定要用今生所有的温柔来一一成全。只是轻轻喊着你的名字，便会有泪慢慢溢出。那些用情浸润过的时光，泣不成声。我的前世，你的今生，许我用我的所有来慢慢偿还前世欠你的幸福。今生等你是我最美的岁月，我们的爱，你的心也不会变。依着你的温度，我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幸福。你的心也不会变。依着你的温度，我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幸福。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等待，无需千言，无需万语。醒着是你，梦着还是你。世间纵有繁华三千，亦是不羡鸳鸯不慕仙，唯有你才是我最爱的那一笔朴素。真的是你吗？前世错过，今生相见，要等你来给我一生幸福的暖。真的是我，前世错过，今生相见，要来还你一生幸福的暖。望着你的眼，不觉泪已漫，确认过眼神，何须再多说些什么。我只要今生一世情长，从此不再分开，不再分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0: 车零四、这么起名行吧？
1: 周末直通车零四。
0: 然后对
1: 下周的话呢，我们是。
0: 也是，我们还是零四，
1: 还是零四。
0: 意思我们还要来回调时间吗？
1: 我们不会零一零二吗？
0: 不，一直零四，
1: 一直零四。
0: 不过刚才我说起标题，周末直通车零四，他说对不起，直播标题不审核不通过，然后又再来了一波。我是写了个周末快
1: 乐
0: 牙，
1: 哎，
0: 周末各位快乐了啊！今天是礼拜天的下午了，说实在话哈，真的。这两天会热，尤其今天上午的时候，家里边是不是也开空调了呢？如果您家不开，你去哪儿蹭空调去了呢？哪儿空调比较凉快，请告诉我们，我们也去不了。
1: 我说实话，这两天其实在这个抖音当中，其实刷到了一些视频，然后是这样，就是说的是
0: 咋说的呢？
1: 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区大家都知道挺热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大爷大妈想打扑克呀，那我们去哪儿玩呢？
0: 那个升龙悦享，没事没关系的呀，
1: 没关系吗？
0: 咱们往那儿引流，他也感谢我们呀，
1: 得感谢。谢吗？
0: 投广告费他们肯定不会给的，因为人家其实做的很牛。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么一说，
0: 从那个升龙悦享酒店那边下去，
1: 对，那儿有一堆桌子，
0: 那边不尴尬。
1: 哎，那边人少，
0: 工作人员也很少。
1: 对。
0: 然后那天我去了，我说下午大概陪孩子们玩完以后，大概也到七八点的样子了。哇，那边那些洗手用的擦手的纸也还挺充足，
1: 也还挺多的啊。
0: 对对，那儿真的不尴尬。我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小姑娘还带他们家宠物犬也进去了，
1: 哎，
0: 宠物犬还上那个桌子那个凳子了。
1: 哎呦，因为那边是宠物友好，但是上桌上凳的话，这应该是不合规矩的、
0: 是上凳了，没有
1: 上
0: 桌
1: 啊。上凳应该，
0: 但我看旁边也有一个阿姨正在收拾那个垃圾桶里垃圾，她还没有说小姑娘，你把狗带出去没有
1: 啊？没有，因为是宠物友好的。说实话，他那边对于宠物的话呢，就是好像你在这个保护好的情况下是可以带的。然后还有就是从我们、
0: 那是一个盲区，
1: 也不算盲区吧？还有那个就是。二七跟一七走的那个中间那个负一层那个连廊
0: 啊那边
1: 那也有桌子，
0: 也有桌子。
1: 那靠墙的小圆桌大概就能坐三个人打扑克牌、斗地主。
0: 那儿尴尬，
1: 那儿有点尴尬，因为那人太多了，
0: 流动量大。
1: 对，但是呢，我前两天看见就是这个抖音短视频当中有朋友拍到了，拍到就是他们把那桌子上面往外拉了一点
0: 啊，
1: 然后呢三个人刚好围了一桌，
0: 围一桌，
1: 外头围了一圈然后底下评论区写的说的是又有空调
0: 啊，
1: 然后呢又有人就伙伴
0: 啊，
1: 然后呢还有旁边起哄的
0: 是
1: 哎，然后呢就是稍微买点小零食也行，不买小零食也行，吃的就在旁边也方便，
0: 不买，千万不要买。
1: 花那钱
0: 去升龙就不要花钱，对吧？
1: 方便的呢，
0: 喝水它有那个指引的地方，
1: 哎，对，
0: 有指引水，然后又有杯子。
1: 把那三次就为杯子祸水，
0: 不带，有一次性的，
1: 一次性不好。咱把咱自己杯子祸水，咱把咱茶叶泼上，七楼五大写个福，好。
0: 那咱们用，他们能喝开水吗？那儿有开水吗？
1: 有呢，
0: 有啊。
1: 有，
0: 我以为就我们还拿冷泡茶呢。
1: 哎呀，
0: 是
1: 有热水。
0: 明儿你最近也老喝茶了，你这个冷泡茶和普通茶有区别吗？
1: 冷泡茶得泡的久一点。
0: 茶品质种类上没区别、
1: 一般冷泡茶它好像很少会有纯正的茶叶、冷泡茶当中它大概率都是什么蜜桃乌龙啊，都是这种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掺杂在其中的。然后你像我之前喝过一个这个茶颜悦色的一个冷泡茶、他们就是很明确的写到了，就是你泡两个小时之后它风味更佳、但我们说咋喝茶叶我泼出来两分钟之内我都要剧烈喝了、
0: 是我挺羡慕你们的哈、就是性格也决定一切吧。我一问你个啥呢，你什么都能答上来不掉地上那种。要我都说呀我不知道，然后你们说这个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吧，反正是可装了，
1: 花的钱多。关键是
0: 哎对，说花钱的话咱们大家哈，我觉得我身边没有人能佩服能超得过高敏哈、让我更服气的。
1: 为什么、
0: 对，因为高敏确实之前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种草各种奇奇怪怪然后确实发现喝的时候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你比方说吧，你以前那会儿的时候你说要开始哇减肥了让瘦身了、然后呢你让我们喝那个什么西梅汁儿，你还专门给过我一瓶瓶、你还跟我说哥不敢一下都喝完，或者说注意点你想好什么时候喝，因为会马上会噗噗。但是我回去我也喝了一晚上也没有噗噗，早上起来也没噗噗。
1: 钢铁肠胃
0: 所以我就会想起来就是我那天做肠胃镜、他们也会告诉你说要噗噗噗噗嘛，
1: 你也没有吗？
0: 然后我也确实喝了，其实也想反出来也难受，要吐，我都没被吐出来我就全喝了，也噗噗。但是我说啊怎么到不噗噗了呢
1: 有感觉他这个药效来的有点快，但是去的有点也太快
0: 了。然后我那会儿一看我说我天哪，我就真的是瘦了啊，我说那两天我就只做胃肠镜我瘦了好几斤，这两天又起来了
1: 全是水分啊。
0: 所以这噗噗真的是
1: 挺难的一件事啊。
0: 好，大家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也可以分享互动一下，我们看到有朋友跟我们说话，比方说小景一直在跟我们说让我们拿洗发水啊，对。

0: 吧，
1: 对，我相信就是有洗发水这事儿，就是我们往外一看一眼，这会儿风还蛮大的。
0: 然后那个时候高总加班啦，响哥也被迫加班，没有被迫哈，没有人被迫我，就是我自己自愿来的，对吧？因为
1: 热爱工作，
0: 对，真的很热爱工作。我感谢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让大家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喜欢我们，热爱我们啊、对，不反感我们，
1: 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就是要郑重的感谢一下临汾广播电视台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它非常包容，它非常的温暖，让我感受到那份热辣滚烫，所以我爱这个行业。
1: 没错，也非常的感谢我的领导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个工作确实不好找啊，
0: 是啊，
1: 能够让我在这个行业上赚到米儿，能够养活我自己，所以说没有被迫加班这一回事儿、我们都非常主动且乐意的愿意上班、
0: 是吧？
1: 如果其他同事不想上班的、想觉得他再被迫加班的，各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私下里来联络，让他们回家休息，我愿意挣这个钱，我
0: 没错，没错，没错。一会儿估计有朋友说，你们就说吧，一会儿就打雷下雨了，下冰雹下乐子了哈。关注一下，小景还说没有信号说，说你1700要回来了吗？是什么意思？是怎么什么梗吗？
1: 啥1700啊？
0: 没有信号，你还在吗？给我们补充一下。
1: 谁的1700？
0: 对，然后那个有福同享，有肉你长说高敏高敏。
1: Hello。
0: 对，然后小景还说拿洗发露出门洗头了，还没下，外面只是刮风了。他说红红那边下都快成河了。
1: 真的。
0: 你想哥想踹你两脚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让你去出门带个洗发水直接去洗头嘛。就是洗发水带多，你稍微就是挤上那么一点点就行了。它那点毛儿、呀呀呀！
0: 浩东为啥说领带直击啥意思呢？为什么领带直击呢？
1: 领带直击。
0: 今天直击的人。今天直击的人没有人啊，
1: 今天直击是小蒋呀、
0: 对，然后说高敏踢我一下，
1: 踢你
0: 一下，意思下周要踢了是吗？你看你话说去年就能听见看见了啊，
1: 两分钟之内撤回还来得及
0: 吗？那你可咋办？你说你、
1: 刚刚那段话就是给领导听的啊，咱们同事就不要听了啊、听到的话把麻烦把自己的耳朵给闭住了
0: 对，领导对哈，那个东哥洗头去对吧，你看说洗头稿了哈，你说这个洗头应该叫膏吗？
1: 洗发膏，
0: 应该膏，洗头膏，
1: 洗它，对，
0: 对吧？然后为啥说膏呢？因为以前小时候啊，在村里就说，哎呀，你有洗头膏吗？等院里洗头膏。你有沐浴露吗？那符还用沐浴露呢？你洗等到那时候把洗头膏一抹，然后抹一使着一裹一边，再搓一边，哇，一汗一抹都有味道了。
1: 然后一般、
0: 你沐浴露啥作用呢？不是就是净个香味儿啊？
1: 不是有个香味儿吧？
0: 啥作用呢？
1: 让你的皮肤变得滑溜溜啊！然后呢，让你那些服那就是洗澡的时候搓下来都用果腹，没有蹭叠了都用果腹，再给你好好的弄一下。
0: 一般洗抹上沐浴露就滑滑的了，就不好搓泥了呀。
1: 你。都是最后才摸的，服才开始就摸的。
0: 好多人明白我们想想家里方面呀，我这家里我又不好好洗了，就喷一下，我冲一下，我冲完以后直接用抹洗沐浴露就滑滑的，我就比胖哥夫就知道说到了。
1: 我呀、你看这几个人怎么就不会洗澡呢？
0: 啊
1: 我那天就把门锁了，我发现这现在好像就是不会洗澡的人还嗨的啊，
0: 嗨的多了。
1: 那洗澡要咋洗呢？我跟你说
0: 啊，咋洗？
1: 首先你先进去，你先把自己冲干去了
0: 啊，
1: 然后你和我想澡。
0: 然后好多话想澡爹踢下来。
1: 你先和想澡，你把自己搓上一边，
0: 搓一边，
1: 搓完一边之后，这时候你再和我也搓澡巾。咱说实话，你这回洗上一回，
0: 为啥又想澡呢？
1: 你看，又是一个不会洗澡的。首先，
0: 戏份不行，
1: 戏份不行，戏份不舍吧的吗？
0: 想澡你还不是为了舍吧？因为想澡一洗完也舍吧的，舍吧才能穿你。
1: 我想对舍吧才能穿你了呀。
0: 啊，这不能用那个什么搓泥包。
1: 搓泥包我不贵呀、你想澡三块钱一个打，你能用多少回来呢？
0: 搓泥包可是不贵哈。
1: 搓泥包三块钱得一袋。
0: 我回我买的稍微某包的才卖了，微托一屯子才不多少，便宜。
1: 是哩。
0: 还挺好用的哩、
1: 不是，那我每回去不得洗澡，那搓泥包问我要20块钱，我是咋回事？
0: 呀，那你要经常就拿别人给人家搓的，我地方可是贵，一小包都是10块钱、20块钱呢。一般价
1: 15块钱、
0: 18块钱左右，一般价18哈。我可是贵了，咱家里卖的话，一坨桶子用好长时间，一点人用，用好长时间才花，可便宜了。我就
1: 你就用想造就行，对，用椅子。你看 S 说了，用椅子啊，就是大家洗澡的时候，大家可以先用这个香皂先搓一遍，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身上特别的这种。特别的涩吧，特别的不光滑，这个时候你再拿搓澡巾去搓，非常超级无敌霹雳的下泥儿，然后、
0: 我在哪儿买的呢？
1: 你再去洗头发呀，干嘛的啊？
0: 怎么我
1: 姓我的，你洗一次，事半功倍的啊、嗯。
0: 我买过哪个网买的呢？那我再找一找，大家别着急啊。
1: PDD 吗？
0: 不知道吗？
1: 真的，说实话，在外头这个搓澡的话，那个搓泥板，搓泥板挺贵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搓泥板就算咱自己买也得5块钱呢、嗯。那香皂、我椅子，你说卖为数？

0: 不假，3块钱一个单，你一下用多长时间呢？一家子用，你看你用一月都用不完。3块钱一个单椅子，一月都用了。我不比我的搓泥棒便宜啊，而且我的搓泥棒，咱说实话的，你俩个接子俩玻璃料子啊，蹭蹭蹭，它都能搓出来。我就不相信我东西啊，我科技和狠活还没有咱这椅子好的，又便宜又好用，为洗澡机对吧？一搓一下就哈喽泥了啊。也不知道那我南方的不搓澡的，我说我得你多熬澡的，那我呀呀呀，我都不敢想呀。
1: 1.9毫升19.9，
0: 俩斤。1斤10块钱也没有我椅子便宜啊。
1: 啊，那个3块钱买一个大椅子，也远你都能用，这高明会过日子哈。
0: 就是的嘛，你买我椅子，你不敢拿买我骑墙对不对啊？骑墙位是细腻说好用，你就买我柳神啊，舒肤佳呀，
1: 对，
0: 也是3块钱，不过现在贵了一点，又是5块钱。
1: 聊啥呢？刚聊说天气情况呢，然后洗澡又洗半天。
0: 就是让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不要只带这个洗发露啊，可以带着这个。或者一个大椅子，咱附近搓吧搓吧啊！今妈这付费也剩下了 啊！
1: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就是洗澡啊。好，各位如果说看到已经听到我们的直播，来跟您介绍一下哈，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叫做听见零粉播出的，叫做周末直通车04。
0: 没错啊。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想。
0: 大家好，我是你们好久不见的高冕。
1: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周日的下午，我们有4个小时直播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哈。说实话，我们看了一下他们2023的数据的话，最高应该是4000多的有一次，
0: 我都没关注哎。
1: 我看他们4000多，我说咱们也冲一冲数据哈。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也辛苦您一下，可以走进直播间来啊。然后那个响哥带上骑墙啊，
0: 骑墙都佛了，不买骑墙吗？
1: 啊，带洗洁精啊，你不带骑墙的洗洁精啊，是带洗衣粉的啊。
0: 不带那个，带货椅子。
1: 所以你说这，你现在这个，咱们说还说这个洗护类的产品啊。刚才我突然就说不知道要想说什么，你看洗发膏，我们土话说洗头膏，对吧？然后你们后来说洗发水，对吧？然后你们经常什么霜，乳，
0: 对，
1: 还有什么
0: 发膜，
1: 对。就是各种，这叫是叫什么词儿呢？这叫
0: 发膜，它是
1: 性质词儿，
0: 不同的一个类别，
1: 性质种类被分为，
0: 就是为了团你的钱起的名儿，
1: 状态，打开方式是吧？膏、霜、乳、膜、水、露，洗沐浴露，
0: 对，
1: 为什么沐浴叫露？不能叫沐浴水吗？不能叫沐浴膏吗？对吧？
0: 问得好，
1: 你们研究吗？各位，后来你看洗衣粉，皂粉，天然皂粉，
0: 洗衣凝珠，
1: 哦，对，凝珠，
0: 凝珠啊，
1: 还有什么？大家补充一下，
0: 还有这个，
1: 怎么就那么多？
0: 柔顺剂，香氛剂，
1: 好多，要么他们说金纺，
0: 对，
1: 以前我以为金纺是一种打开方式，后来发现也是一个品牌，
0: 是
1: 吗？
0: 品牌，香的一个品牌啊，
1: 真的是很神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打开方式？
0: 没有，就是为了骗你点钱啊。简单说一下的话，就是他们的功能其实就等于洗衣粉，
1: 对，洗衣粉
0: 啊，等于洗衣粉没了啊，
1: 还洗衣液
0: 啊，洗衣液，
1: 嗯，
0: 对，柔顺液，
1: 有意思
0: 啊，就反正都是这种粘稠的劲儿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呢，尤其是女生朋友应该会，家庭主妇，我们这个家里的这个主理人啊，然后呢，尤其是在你家这个洗衣机的上方，对，咱就是说洗衣粉、洗衣液，然后呢，包括这种各种皂粉、内衣洗衣液，然后还有什么柔顺剂、香氛剂、消毒剂，然后儿童洗衣液啊，那蹭一排啊，
1: 对，
0: 这全部都是。
1: 是啊，然后那个有服从想说洗衣粉也行吧，我在工地上见人家还用洗衣粉洗头呢。对，以前那会儿我们那边也有人那么洗，就洗完头发就容易发黄，会干，会发黄。
0: 是真的哈。
1: 啊，对，凝珠我刚说了，我们。
0: 凝珠，洗衣凝珠。
1: 对，
0: 我
1: 还有啥？
0: 我之前买过洗衣凝珠，但我买那个可能不是什么大品牌的。然后而且我特别爱快洗，就是家里那洗衣机20分钟之内就能解决的事儿那个。我每次洗完之后，我就发现我那个凝珠啊，它咋？它消融不完
1: 啊，
0: 就理解吧，它本身外面是有一层那个膜的嘛，
1: 对，
0: 然后你最后洗完的时候你一拿衣服，你发现有一个膜就给掉出来了，就让人觉得反正我不爱用凝珠
1: 啊。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有爱用凝珠的，觉得凝珠还蛮好用的，来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用的，是不是我的使用方法是错的。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什么呢？还是
1: 什么
0: 洗衣液，然后搭配了一点点，就是这个柔顺剂，
1: 柔顺剂，
0: 因为柔顺剂会让衣服变得香香香香香香香的，
1: 对。
0: 就是很香，嘶嘶嘶

0: 香的。之前的话呢，这个理想，
1: 嗯。
0: 就对，就推荐过，推荐过一个，
1: 好好说，
0: 就推荐过一个，
1: 我推荐你啥了？
0: 推荐过一个洗衣液，
1: 洗衣液，
0: 对，
1: 啊啊啊，就说你们老说我身上那个味道，
0: 因为我每次我说哥你好香啊，好灵活啊，这句话说出来好奇怪啊，哥你好香啊，
1: 你还好，你看这样说还好，你要换一种状态，比方说我就说，别人你好香啊。
0: 什么鬼，离谱啊，然后呢，
1: 其实还有你再加动作这样。
0: 哦，
1: 是吗？
0: 救命啊！
1: 受不了啊！
0: 对，然后呢，就是说那个这个洗衣液，不是洗衣液，然后想哥就给我推荐，他用的是那个威露士的一个洗衣液。
1: 威露士，对。
0: 然后后来我们家就是近三桶吧，用的都是威露士的洗衣液。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洗衣液这个味道，你用的时间久了，你自己免疫，你自己是闻不到的。
1: 对对，哎，你们总说啊，你身上这个味道好闻，然后我说啊，啥味呢？我真的闻不出来。
0: 闻不出来，是自己用的时间久了，是自己闻不到的。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家最近又换成了另外一个是一个泰萨瓦迪卡的一个柔顺剂，那个柔顺剂的那个味道，那简直像是给家里喷洒了这个香水
1: 啊，就是香水
0: 非常的香。然后呢，那个柔顺剂的话，最近用的会比较多一些。大家有朋友想好奇的吗？好奇的话，就是我可以推荐给你们啊。
1: 对，
0: 因为之前是有朋友的朋友来我家路过
1: 啊，对，
0: 说了句哇，高敏你家好香呀，我心想嘿嘿嘿，但是为什么那么香？是因为我把那个柔顺剂放在了我们家拖把的那个。
1: 明白了，
0: 理念
1: 懂了，懂了。
0: 拖地的时候用上了，
1: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聊了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小景说拿洗头膏要洗洗头，为什么他说这个呢？说天气了
0: 啊，天气说要下雨
1: 了，来吧，所以我们绕了23分钟，我们主要说天气。好，来关注一下天气，跟大家说一下哈。就在刚才的时候呢，市气象局也了解情况，6月28号今天下午的1:48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冰雹的橙色预警信息。
0: 嗯，没错啊。然后呢，预警的区域呢，包括到了我们的瑶都区、洪洞县、蒲县、汾西还有霍州，预计在未来6小时之内呢，我们市区呢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并且可能会造成雹。
1: 是的，
0: 用的这个词啊，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
1: 啊。对，然后市气象专家也建议说，有关的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的准备了。然后，比方户外行人要立即到安全的地方去暂避呀。气象部门会做好人工防雹工作作业准备，并且择机进行作业呀。然后要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这个雷电的灾害，提醒各位一下。所以，各位您在哪个地方在看我们直播呢？是在瑶都区吗？是在洪洞吗？小景那会儿就说了，说是在洪洞那边已经下了有冰雹。吗？这会儿是否还在看直播？可以分享互动。
0: 因为我也在今天刷到了抖音啊，因为是在晋城啊，这边这个下的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明显的就是看到那个路上已经全员都是那种车泡水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进入到了夏天，也是进入到了汛期。在这样的一个汛期当中的话呢，强对流天气频发、气象灾害的一个防御，大家是一定要做好准备的啊。
1: 对对对，说没有冰雹是下大雨了哈。目前咱们瑶都区的天气情况来看呢。说实话它已经变天了，然后其实也有风的出现，昨天的时候天气预报就说可能会有雨啊，有冰雹之类的，后来发现昨天的真的风，那会儿刮风还挺大的，刮完以后早上起来，我天哪，大晴天哪，好热啊，然后到这会儿就突然间变天了哈，
0: 是的啊，
1: 洪洞已经转中雨了，谢谢您，
0: 那就是雨量开始逐渐变小了，是吗？但是大家如果说今天上班的一些朋友们，大家还是就是说啊，下班就哪也别去了，赶紧回家吧。
1: Andy 很洋气，边看你们直播在家整理黑胶唱片。
0: 啥是黑胶唱片呢？
1: 哎，黑胶唱片什么样的音乐能出来那个调调，咱们可以来搜一下。
0: 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得这种歌吧。你要
1: 是
0: 那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这时候这些歌要是放到黑胶唱片里，是不是显得我唱片不值钱了？
1: 对啊，那还得放什么？
0: 就是那种 Beyond
1: 的可以。
0: 光辉选。那灿烂的辉煌。
1: 啊，平常在家听唱片不算了。
0: 萨瓦迪卡，好棒啊！
1: 我们搜了黑胶唱片，然后酷狗给我们的这个选项，第一是《光辉岁月》，
0: 观看，还有《千千阙歌》
1: 对，
0: 《夜半小夜曲》，《
1: 夜半小夜曲》可以哈，
0: 应该是的。
1: 你看到了吗？
0: 没有，
1: 没有，那你瞎说什么？
0: 他们同一时代的歌呀！
1: 哎呀，
0: 同样的一个时代。哎，我知道了，黑胶唱片去听那首
1: 哪首
0: 送别，
1: 送别
0: 氛围感是不是拉满了？
1: 嗯， 哦，或者你也刚才你说长亭外什么？
0: 长亭外古道边。
1: 你来敲打我窗。
0: 哦，
1: 这个歌也合适。
0: 是。
1: 给点歌吗？
0: 当然。
1: 来，诗词趁年华，您太棒了，您点出我们的主题了。今天我们周末直通车的04呢，也就是开通了点歌渠道了。有任何想听的歌，咱们就排个单，我们一会儿就拿小本也记一记，一会儿依次给大家播放一下。你们不用担心网速，哪怕我提前我下载一下，然后就我们排好给你放，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哪一首呢？那么咱们先从蔡琴那边找一个适合黑胶的吧。
0: 好。但是因为我一说到这个黑胶唱片，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老歌，
1: 对，
0: 经典老歌。然后我为什么会说到那个送别呢？送别的话，其实它这首歌曲它非常考验音响，它那个音质的一个状态。
1: 点杨紫琼的《爱
0: 似流
1: 星》，能行？那个
0: 稍后的时间给您去播放到。我们先来听第一首，好不好？我南屏晚钟吧，要不
1: 行？
0: 我们先把您的这个《
1: 被遗忘的时光》也行，《恰似你的温柔》都可以。
0: 《爱似流星》我们排到第二首
1: 。
0: 南屏晚钟
1: 啊，我在家听周慧的娇，蔡琴的娇，陈洁仪的娇，真洋气啊！
0: 胶片、啊，
1: 看不懂的人说哇，
0: 这
1: 哎呀，那还好啦，我在家就听一点周慧的娇，
0: 蔡琴的娇，对啊，蔡琴的娇，
1: 陈洁仪的娇，
0: 还那个娇还蛮好的嘞。
1: 对，那个其实听着，然后我还喝一杯卡布奇诺。
0: 哎呀，卡布奇诺不好，一般都会配摇晃的红酒杯啦。
1: 哦，喝红酒哈。
0: 是啊，
1: 我今天这个红酒杯还不错，就挂杯还可以。
0: 他稍微醒了醒啊，我觉得还是醒的时间，我们家保姆醒的时间太久了。
1: 是的，然后刚才我那会我说拿哪一款红酒杯来配呢？我的勃艮第杯，勃艮第杯，腿是红的那个吗？
0: 腿是红的，
1: 这特别大口那个。
0: 哎呀，
1: 口很小，但是大肚子那个。
0: 哎妈呀，
1: 是叫勃艮第吗？
0: 氛围直接给你拉满了啊！82年的拉菲啊，拉菲我不爱喝啊，我实在是觉得那个味道，有点太古早了。我还是喜欢带一点果香的啊。就在我们家庄园有种葡萄啊，所以说我们家庄园的葡萄要比那些更好喝一些。下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欧阳家喝喽。当然不能来我家喝了，我家可没有呀。
1: 还是你牛啊，这个。
0: 然后呢，来看一下啊，这个欧阳说啊，点一个这个陈洁仪的《心痛》，行嘞，给您排到第三首啊，记好了，给您排到第三首。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卑微小女说不应该是管家醒的吗？对啊，我们家管家醒的，有一点点久啊。
1: 这个怎么读是艮吧？勃艮第红。
0: 勃艮第红酒杯，摇晃的红酒杯，管它艮啥艮的，没喝过、啊。
1: 就长这样的吗？就搜一款，我说哇，这个就这种。
0: 这杯子不就是拿威胁12块钱的麦柳呀吗？我这么违规呢？
1: 哪有？它有那个红瓣的那个黑底儿，然后、那个、
0: 下一层我卖是假的。
1: 你看这种的就会洋气。
0: 哦，我卖是盗版的啊。
1: 马上要进广告了，然后别着急吧，咱们还今天就是主打一个轻松自在嘛。如果您看到我们直播也听到，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好吧，各位，欢迎您能够在15:37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就是突然间我们俩换了位置，你们还习惯吗？我是不太习惯，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坐右边吗？因为我这样对话的时候，我这边脸不好看
1: 啊，左脸好看。
0: 不然你以为是啥原因？
1: 我当然知道是这个原因了
0: 啊，我以为你不知道呢。好，各位，所以我这会儿不怎么看你了啊，我得挡着过去啊。
1: 嗯，然后那这样吧，我左脸比较好看，你左脸比较好看，来转过去，咱们就这样上节目吧。
0: 行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高敏。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1: 今天下午
0: 周末直通车04啊。
1: 对，周末直通车不仅仅是04，是周末直通车04（括号左脸版）
0: 。你也左脸好看吗？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0: 我感觉哪儿都不好看呢，别生气，开玩笑啊。好，然后呢，有人说周末快乐，欢迎你啊。然后说不要刷屏，可以不？对，然后呢，这个欧阳他调皮了一下，他说他这黑胶啊，他各种胶啊。
1: 对，这是按耐不住自己的那个分享欲了，其实可以理解啊。
0: 谢谢。
1: 但是我说实话呢，我没有听过黑胶，你听过吗？
0: 我们都没有。
1: 我听过，我那个。裤沟里头有那个黑胶唱片的一个选项，就是得额外多花点钱的那个，你得是会员才能听的那个，我听过啊。
0: 诗词趁年华说高明主播和我是一家的哈，哇，好巧哦。
1: 哇，
0: 你们这个姓氏这么少，你们还在一家，真是缘分、哦、
1: 好多的呀，姓高的，
0: 这样显得你们亲戚吗、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对吧。然后你比方经常有人会我打招呼说啊，哇，李想你知道吗，我跟你是本家。我说哇，真的吗，太巧了、
1: 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李，好少见呐、啊，哥
0: 哥。
1: 哥
0: 真的吗？哇，天哪，
1: 对呢，
0: 太棒了，会这样一下，
1: 好难得啊、哎。
0: 那说实在话，你教教我，当遇到了就是咱们的粉丝们打招呼，你一般会如何能够把这话题再延续下去？比方对方没有走的打算的时候，没办法延续啊，
1: 没办法。
0: 那、哎、你比方说，我就啊。你是高敏吧？
1: 对，没错，是我。
0: 我经常刷到你，我可喜欢你了。
1: 啊，我平常可内向了，我不好意思说话。
0: 嗯，我觉得挺好的，你们这个，那你们抖音拍的也可好了，可喜欢看了。
1: 是吗？那以后多关注啊，谢谢。这不就是水花？我不就是水花打回来？
0: 接下来呢？他不走。
1: 他不走。
0: 你不得主动找话题吗？
1: 今天下午你也来玩吗？
0: 你想想
1: 干啥呢？
0: 假如不打扰，你不再开这个话题的话，很尴尬呀。
1: 嗯。那为什么我不开那个话题呢？既然我都觉得尴尬了。
0: 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该开什么样的话题开始说话呀。
1: 鸡巴雷家里呢，这么势力吗？呀，你干啥家呢？呀，那这瓦家上班可不容易了，三个话题来了。
0: 但都很封闭啊，他们一说，干啥？你来再来继续聊聊。
1: 鸡巴下午雷家里呢？
0: 呀，就出来跑来了。
1: 呀，那这领子们现在哪都能跑，你可不？
0: 对。
1: 去哪待着呢？
0: 就到省龙跑一圈。
1: 省龙现在人多的，你咋骑的呢？
0: 就大车骑。
1: 大车气味车可不好听啊。
0: 大车的吗？
1: 你车你不得还得走啊。
0: 不爬
1: 啊。不爬呀，挺好。这跟娃发的还是自己逛的呢？
0: 徒弟爷。
1: 你徒子爷跑了，我你跟我一块走可
0: 不。
1: 哎呀，不行，那就算了，我你走吧，我走了，拜拜啊。
0: 你看你会难的，会有难处的，我觉得
1: 你就快走两步。哎呀，我着急，或者这个时候突然间哎，不好意思，我有个电话啊，走就走了呗啊。
0: 是高明主播好可爱。是呢。然后呢，明姐你有 VIP 不？
1: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怎么了？没有怎么了？
0: 又在聊这个话题。
1: 这个时候你再问我一遍，你有 VIP 吗？
0: 你有 VIP 吗？
1: 没有。漂亮。耶、我没有 VIP。
0: 你跟谁学的这野路子的？
1: 就是今天早上要拍视频，说的是大家好，这是我的第一条带货视频，我现在是零粉丝吗？然后你告我说对，你是零粉丝，
0: 对，你是零粉丝。哎，
1: 没关系。然后说我们现在有品吗？我们现在有那个商品吗？
0: 现在有商品了吗？
1: 你不是你，我得问你呀。
0: 对，
1: 我们现在有商品了吗？
0: 没有呢。
1: 哦，没有，没关系。有商家来找我们吗？
0: 有商家找咱们吗？
1: 没有。哦，不错。
0: 有新品能带好货吗？
1: 哦，没有。然后再问到说，那我们多少开小黄车呀？对吧？
0: 那啥时候开小黄车呢？
1: 没有粉丝。哦，就属于一种。颠了，怎么了？零粉丝，我骄傲了。没商家找我，那又怎么样呢？
0: 现在就是那种所谓的缓解尴尬，让自己更尬的那种语气词啊什么的。哎，不错哦，对，没事儿、好的嘞，哎。
1: 有点像回到那个两岸猿声啼不住，你在那边哦，我在这边哦，青州已过万重山了，突然间
2: 好来了
0: 哦，我们关注一下大家互动情况
1: 哦，来看一下果果儿说，反正就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哦，对的，没错啊，
0: 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确实有很多人说也不想老听我们说话嘛，对，就是可以想点歌是吗？我们一会儿给你满足吧。刚才不是有人说想听到第一首是想听到什么来着？
1: 南屏晚钟，我想听。
0: 啊，不是杨紫琼的歌吗？
1: 杨不是杨紫琼，是我们欧阳点的一首歌，说想要听的是陈洁仪的《心痛》啊，杨子杰的爱似流星啊，
0: 爱
1: 似流星。
0: 杨紫琼的《爱似流星》，嗯，这是第一首吧？好像
1: 第一首《爱似流星》是第一首。
0: 来，那你就帮忙搜一下了啊。好，你就可劲儿的搜。
1: 这个首哦，网特别好。哦，没关系啊。
0: 哦，然后键盘拿出来喽。
1: 哦，
0: 卡住了，没关系。
1: 就挺好笑，挺好笑啊！就是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另一个信号。
0: 哦，没关系啊，
1: 不关注也没关系啊。那零粉丝哦，
0: 关注叫啥名？咱们那个号叫。
1: 听见零粉好物精选啊！
0: 对对对，大家如果说愿意的话，一会儿辛苦一下，搜索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个带货号啊，就是听见零粉好物优选啊，可以点个关注啊，因为目前粉丝是零哦，没关系，很快就多了哈。然后大家如果说有想听的歌啥的呢，可以直接告诉我们一下。然后呢说。想哥在家端上一杯咖啡，然后听着黑胶唱片，符合你的气质。我觉得我适合喝咖啡，我不需要喝红酒。
1: 那这样的话，你也就是穿着那个白色的 T、白色的衬衣
0: 啊，
1: 穿着黑色的这个西装裤，穿着锃亮的皮鞋，不带增高的
0: 啊。对。
1: 然后呢，这个回家之后，把自己这个领带稍微不经意的进行拉扯，戴着自己一个无边框的眼镜，靠在自家那个这叫什么酒水柜前。
0: 然后我刚靠好一会儿，我妈说。朋友们，来把我们这碗蜜桃喝了。
1: 突然间氛围就没了
0: 啊！没关系。
1: 哦，得喝蜜桃。
0: 怎么样？缓冲，让它慢慢缓冲。要不你先点个下载，一般就是点一下，马上它就会好一些。这是我的经验。反正点下载没关系的。
1: 点了下载，然后系统说它反正要下载的啊，我们就先把这个这个流给它推一推是吧？
0: 对，干活吧，主播，对，正在工作呢，在工作当中了哈。在这个下午，这是我们周末直通车的零四号哈。然后呢，是今天陪伴您的是理想和高敏。如果说您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可以分享互动起来了，想说啥就咱们就聊天，然后呢可以听听歌。我们那会儿呢排单就是听到这首就是《爱似流星》，
1: 爱似流星，
0: 其他的没有点吧？我记得好像没有点其他的歌，你还说了一个
1: 欧阳点了一个这个陈洁仪的，
0: 那没有
1: 陈洁仪的歌曲
0: 就没有看到。
1: 哟，你当我说错毛？你再当说错毛？那一会儿欧阳那把这俩人否了半天，他都不带理我，我走完啊。再往上走，再往上走
0: 啊！对，
1: 心痛啊！
0: 陈洁仪的心痛，我们也排个单，记住了哈。这第二首，然后第三首的话呢，一会儿看大家可以继续点了。来了是吗？有了，有了，有了。
1: 应该这属于已经下载好了吗？
0: 再拉回去
1: 啊！好，
0: 来，
1: 好嘞，
0: 给大家。

0: 那你说我们两个之间要不要说话呢？
1: 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这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吧。
0: 那你慢慢找着，我给大家评论、说一下，我就读，然后你回应就行啊。欧阳说，当时滚石唱片还给这首歌曲拍了 MV 呢。我知道。
1: 哇，我厉害啊、哦！
0: 这个我们都懂的啊。
1: 滚石嘛，我熟
0: 啊。对，
1: 当时他们想签我来着，我没签啊。
0: 杨紫琼作为歌手生涯唯一的一首国语歌，很好听啊。不错啊，小景说披荆斩棘的响哥和兴风作浪的敏姐哈，李董李太太说了，老太太说了，让您晚上回家喝米汤，好乖乖的感觉哦。
1: 对，李董李董，
0: 为什么我是李董了呢又？
1: 这霸总嘛，
0: 啊霸总，
1: 这不是说了吗？这个西装皮带，这个要准备摇晃的米汤。
0: 但你没发现霸总这边很少有姓李的是吧？经常那种奇奇怪怪的姓，
1: 就什么喜欧阳总啊，
0: 石也会有石吧，石头的石，
1: 富啊，什么富什么琛啊。对吧，一般
0: 我有好几天没有看短剧了，行，我一会儿再补补。
1: 一般都是什么
0: 对，跟大家说一下，人家这种姑娘们，人家真的是就是听着短剧睡觉的人，就真的是听着短剧睡觉，神奇吗？大家觉得，而且还是调的两倍速的。你们服不服这样的人？我很服他。
1: 第二天睡醒之后发现想起来，哎，不行，我这集没看过，再往回，这集没听着就睡着了，再往回倒腾倒腾。
0: 是今天咱们开瘦脸了，我是觉得我怎么头小脸小的今天、是因为我理了发就显得头小吗？但你觉得你很大是吗？
1: 没有啊，我觉得我今天就是这个头洗的挺好的，显得我头圆圆的，一点都不尖了。
0: 然后那个坐着屁股疼，听歌主播啊，对，行。就是说你坐的屁股疼那儿要听歌呢，就是不让我们少说话是吗？我还没努力找到那个心痛了吗？
1: 心痛找到了。
0: 你缓冲好了吗？
1: 缓找到了。
0: 你
1: 找到了。找到了。就是下次我们就是假装尴尬、就是缓解尴尬、我们就假装自己卡住了。然后你问我你找到没找到了。
0: 天道酬勤说放一首父亲行，这第三首是父亲啊。
1: 好嘞。
0: 没问题，我们给你排单。说 QQ 音乐没会员吗？我们都是有的，就是它卡。
1: 就是这个
0: 网速很好。
1: 就是我们这个电脑啊，它那个办公电脑当中其实用有非常多的软件，软件太多了，然后我们这个后台运行呢，我们说虽然我们现在已经

0: 升级到了最新版的一个系统，但是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卡顿啊。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卡顿该如何解决呢？这个解决的话呢，我们就是说以前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删除。
1: 真想让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屏幕上就卡上乌黑一片什么效果。
0: 嗯、然后呢，天道酬勤的话，这个就是、
1: 哦、好黑哦、
0: 赶紧去锻炼啊！我们少看、少看直播，多锻炼啊！
1: 想哥坐的累了，起来活动一下还行了，一会儿可以起来扭两下啊。那个昨天晚上我去了陈洁仪的演唱会了，那个现场完全就是艺术级别的，天后级别的。
0: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
1: 我要查一下了，是不是真的开了？
0: 对，马上就给你搜啊！那昨天晚上陈洁仪在哪儿举办演唱会了？
1: 好，走过路过，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如果看到我们的直播，可以分享一下。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广播节目，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播出的周末直通车04哈。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互动一下。他说我现在人就在成都呢，我真想点开看看你的位置定位啥的哈。
0: 这个不是特别准的，关键是哈，你得拿自己号看。像，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每次去成都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会让带一些这个特产，然后成都特产啥火锅料吗？然后你就会发现大街小巷卖的基本上都是桥头，哎呀妈呀，就是你当时买那个桥头那一瞬间带回来，怎么说呢，就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原因就在于，就是咱临汾也有桥头啊。
1: 哎、你要真在四川了
0: 啊？四川啊，这会儿已经到重庆了是吧？啊。已经到重庆了啊！
1: 是真的
0: 啊，
1: 真的是有黑胶，你看他真的是买这些东西，
0: 哦、真的很爱啊！
1: 哇，真的，我们在故意逗你，我们以为是您骗我，哇，经常开箱，
0: 哇哦！那想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这首歌的呢？
1: 我的天哪，佩服了！
0: 哦，坐前排呢？
1: 有有有，
0: 参加一恋坐前排呢 ，VVVVVVVVIP 呀、啊！彭佳慧 VVVVVVVIP 呀、啊，
1: 都是我的天哪，真的是喜欢收集有爱好的朋友、
0: 啊。哦哟，好爱听歌啊，好牛啊！
1: 妈耶！
0: 我说实话呢，因为我个人听歌听的确实少，所以看你们爱听歌的朋友，
1: 佩服了，佩服了，
0: 留，
1: 真真是佩服了啊！
0: 确实确实啊。
1: 说我老家是临汾的，我在这里发展好多年了啊，那你很厉害，很厉害啊！刚才我们真的以为你们够，你在逗我们，没想到您是真的啊，
0: 真懂啊，真懂啊！
1: 哇，哎呦，不错。
0: 哦，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点了吗？可以点，能点出来吗？
0: 真的感觉、还差点劲儿。
1: 你没点到那个歌吗？心痛，你一直在点的《爱似流星》。
0: Sorry，
1: 哎，可以，
0: 可以啊！
1: 三二一。3, 2,

0: 云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6: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周日的下午的周末直通车04。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对，我们也看到来自于这位欧阳说，想哥有没有喜欢的歌手哈？我喜欢的歌手有。
1: 谁？
0: 你们会笑话我吗？欧阳会怎么点评我哈？我最喜欢的歌手是李圣杰。
1: 李圣杰
0: 有点老了，是
1: 吧？他的哪首歌会比较著名？
0: 他的歌你那么爱他吗？但是我就喜欢听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还有陈晓东，
1: 他哪首歌？
0: 我愿你为你，我愿你为你。你说我可以找一个歌，我可以跟他唱一下都可以哈。小东的我也喜欢。
1: 鼻腔共鸣突然间出来了。
0: 对，然后他的好几首歌我也挺喜欢的，比方说你，我很期待和小欧阳会怎么点评我哈，因为这两个歌手是我确实比较喜欢的，因为那会儿的时候我们以前上那个红灯唱的时候哈，红灯停。

0: 特别喜欢这是谁，
1: 对，
0: 然后只是说某些歌我喜欢，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万青的那首、嗯、麻雀，哎，这个是我可能会听的稍多一些、嗯、就他们这两首歌在我的列表当中单曲循环大概是在一个100遍以上了、嗯、
0: 啊，
1: 都在100遍以上了
0: 是的，
1: 就这两首歌基本上没其他的了，
0: 可以的，还有品冠我也喜欢，
1: 品冠啊，
0: 门没锁那歌多好听啊，
1: 门没对对对，那首歌真的很轻松的一首歌曲啊，
0: 是吧，然后那个歌副歌什么天都很黑了。

0: 是吧？可以的哈、
1: 啊。
0: 那我再推荐一个私房经典冷门好歌，来说一个，让我们听听有多么的冷门。
1: 啊，
0: 嗯，
1: 我觉得那首《山雀》啊，就我刚说那首歌就很冷门了、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直播间朋友
0: 周慧
1: 大家有没有听过
0: 的。找一个
1: 话题
0: 满足一下，那父亲还满足，得满足啊。
1: 父亲不用啊，那是我爹点的，不用管他了啊。
0: 你爹呀？
1: 对，他点我呢。
0: 我哥来了，哥你在这儿里？
1: 应该已经，我跟他说让他去锻炼了啊。
0: 是哈，
1: 赶紧出门吧啊。
0: 我哥想听父亲了。
1: 他点我呢。
0: 我哥想听我这侄女儿，你女儿听唱父亲了。
1: 但是说实话，那首《山雀》你听过吗？万青的。摇滚的，
0: 可能你副歌放出来能听出来的。
1: 嗯，好吧，等会儿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0: 来，话题我们听一个
1: 话题，来跟大家去听一下这首歌曲。
0: 真是没听过哈，2003年的时候
1: 收录的歌曲，收录的歌曲。
0: 哇，
1: 你也太懂了吧！你刚刚在上面写你是一个95后，
0: 你先点下载。
1: 不是，我是说95后的都，你听的歌，说实话有点老派在身上的啊。
0: 嗯，
1: 因为95后的话，我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我们 QQ 音乐三大巨头，
0: 是是是，
1: 许嵩、汪苏泷、徐良，应该是他们。但是我没想到你听到的都是什么那个徐雅洁是吧？然后周慧啊，然后都是这类的类型的一些歌曲，而且还说什么收到了很多的一个黑胶啊，像什么陈慧敏呐、之类他们的。
0: 所以欧阳以后你可以常来，尤其可以来我们下午的节目，
1: 嗯、
0: 我们那个叫。午后光阴，
1: 午后光阴，
0: 他们可以分享美文，分享书籍，然后也会分享音乐。我们两位同事他们也是，深耕音乐节目多年，对吧？
1: 没错，
0: 他们确实也还可以的，因为他们其实听的歌比较多啊。
1: 嗯，然后呢，也可以这个
0: 可以的
1: 来聊一聊啊，
0: 拉回去。
1: 话题这首歌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哈，然后有朋友说我先走了，你们聊吧。小景刚才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目前这会儿的红彤确实又已经
1: 下大
0: 了，然后提醒一下回红彤的朋友们要关注天气了。他说我已经不只是洗头了，洗澡都能洗好几遍了，谢谢小景，辛苦了。然后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分享。然后 S Solar 他说想听这个是癌吗？癌生三两千吗？
1: 癌生三两千，
0: 男癌的癌吧？
1: 癌生三两千，行，我给你搜一下这首歌曲啊。
0: 搜一下，别走。
1: 是的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聚焦一下我们临汾身边的那些事儿。当然呢，在这个时候呢，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 889和 FM 946，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并机直播到的节目。而在今天下午刚好是个周日，我们周末直通车呢，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消息，也会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临汾的那些事儿。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啊，大家有想要跟我们聊到内容，想要点播到的歌曲，有某一首特殊的歌曲在这个时间段你就想要分享给某一位特殊的朋友的，您都可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画面的同时呢，在我们左下角的评论区当中留出啊你想说的那些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是的，然后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说在未来五年里呢，关于充电呀、供热呀、供暖将会有一些大的变化和调整哈。也提到了说是提高了民生用电能的气的化水平，2030年的时候呢，人均年生活用电量达到1500千瓦时。未来五年呢，咱老百姓用电呀、供热啊、供暖都会有什么变化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充电方面啊。了解到呢，就是完善快慢互补、智能开放的充电基础设施，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将会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的一个发展，而且呢会构建我们城市面幅、公路现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设施的一些基础网络，打造有效的去满足电动汽车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充电网络，提高快充设施的一个占比，因地制宜的去探索我们换电设施的一些适用场景。
0: 那么在供热供暖方面呢，会推动建设面向城市园区的区域热力系统，加强非化石能源热源与既有的热力系统有机的融合哈，也会推动偏远地区的积极发展分布式的绿色低碳供热，那么加强城市燃气供应保障，推动北方地区多元化的清洁供暖，然后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的供热，加大余热回收利用力度，因地制宜的要加大热泵推广的应用了啊。
1: 没错，然后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城镇能源基础设施当中呢，我们明确也了解到了会统筹规划城镇电力、热力、燃气等能源基础设施，推进城镇燃气管道、供热管道、非电网直供小区的更新改造。
0: 对，那么关于农村供电方面呢，也要因地制宜的建设村级光伏这个帮扶电站，规范呢是发展农光互补、木光互补等模式，加强自然灾害的频发、供电能力不足及大电网未覆盖等农村地区电网建设的改造，也会探索提升县域能源的自平衡能力。推进的是村镇的微电网试点建设，深入推进农村能源的革命，那么创新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方式，在未来五年确实会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和变化的。
1: 是的。
0: 那么当然刚才我们提到说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哈，我们这两天的时候经常一说看到了天气预报，它总会收到这样的信息对吧，那么提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是如何去应对呢？来自于我们也是收到了重点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跟大家发布的一个科普内容，来跟您说一下该如何应对强对流天气呢？首先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做强对流天气哈。这个强对流天气呢，它指的就是发生突然、强度非常剧烈、常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龙卷等强烈的对流性的灾害的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呢，是空间尺度不大、生命周期短暂，却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呢是释放强大的力量，那么具有 有极强的破坏力，是人们不得不防范的那种灾害性的天气，对吧？
1: 没错。然后我们说，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强对流天气的话，我们在前期能够做出哪些准备呢？首先我们就是第一点要关注到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的气象台，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号啊。然后在临近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去播报这个预警。发生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最好呢减少户外的活动，避免在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安排像是外出的一些出行啊、购物啊、就餐啊、娱乐之类的一些活动，咱尽量都能避免掉了啊。
0: 是，然后您也可以通过网页啊或者手机去收看这个雷达图，简易的去判断强对流天气大概多久会到达的。那么比方说这个雷波雷达的回波哈、从蓝色到紫色嘛，表示降水强度逐渐增强了，暖红色回波表示有可能出现短时的雷雨大风了、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了，就是可以学会去看这个，对吧？还有防雷电到底该怎么防的问题，比方说在建筑物上装设这个避雷的装置，利用避雷装置将雷电流引入大地而消失的。还有比方说我们要记住不能用这种有金属的立柱的雨伞，对吧？
1: 对。
0: 那么在郊区或者是这个露天操作的时候呢，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棒棍棒等等的啊。
1: 对，包括呢还有一些像我们说哈，就是大风天气的话呢、强对流天气当中大风会频发。
0: 对。
1: 作为我们市民朋友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在您行走路途的过程当中、尽量避免的就是说走在我们这个一些高楼啊、广告牌下、引发这种风险。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一些市政的人员，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到，就会要加固我们的一些广告牌呀、还有一些框架呀等等一些临时的搭建物。而作为我们这个机动车的话呢，咱就是说减速慢行的就是必要当中的必要的啊。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防冰雹呢怎么办呢？就是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地带去暂避一下。那么驱赶家禽这个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管易受冰雹袭击的这种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是设备的哈。防短时强降水呢也许会要做好就是避雨的情况了，对吧？
1: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城市内涝呀、农田积水呀、泥石流、山体滑坡啊，这些情况在强对流天气当中都会频发。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呢，都能够哈、咱就是说的是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出门以及回家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这个欧阳也点歌了。稍后啊，我们这个网络确实有一些延迟啊，稍后的时候挨个跟大家去播放到这些歌曲啊。
0: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啊。
1: 对，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现在。全黑色啊，就
0: 对对对，
1: 那个网页是黑色啊。
0: 感谢理解哈。欧阳说稍微稍后给想哥点一首吧，这个可爱的男人。行，谢谢你啊。然后那个二十四的杜哥说几点下班？七点嘛，今马哥要播三小时了。
1: 咋的呢？喝了咱的要吃饭了呀？
0: 要喝八加一了呀？
1: 那我可冒出来啊！你冒出来，你不想跟我喝屎吗？上一次的时候碰见杜哥了
0: 啊，对。
1: 然后呢，旁边有个。另外一个哥哥然后问到了说你现在觉得这谁家拍的好啊，他当时给我挖这个坑，我当时想着哎呀我是得有多错劲呢、真是的。你问我他说你现在觉得谁家的拍的好呢，我说二十四拍的好呀，当然二十四拍的好啦。然后呢后来呢那个哥哥问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指着杜总 我说哎这歌是谁呀，我心想可给我聪明坏了。
0: 杜哥还在看吗？他一般是轻松的一滑然后滑走了吧。
1: 滑走了。那你看叫人喝八加一就是不够认真啊、
0: 不真诚、
1: 不真诚啊。
0: 就雷声大。
1: 雨点小。一听说高明要去赶紧先溜了啊，假装没看到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各位，北京时间16:37了，没错，刚刚进入37
1: 啊，没错哈。
0: 这里是周末直通车04。
1: 04，
0: 你笑吗？梅子，
1: 这里是周末直通车04组，
0: 四号啊。
1: 对，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然后还有很多人跟我们分享说话了，欢迎大家。如果也看到我们直播，可以走进直播间，我们聊聊天啥的，没问题的啊。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会儿我们聊点啥呢？
1: 聊点啥呢？
0: 聊世界杯吧。
1: 聊世界杯呀、
0: 啊。因为我刚才看到，青年报刚才1点多那会儿发了。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于当地时间6月27号全部结束。

0: 了，
1: 是不是？
0: 扩军之后，首届48支队伍参加的世界杯正式产生了32强。
1: 来，首先来问一下李强老师，
0: 你说，
1: 李强同志，美加墨是美国的哪个城市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真不知道。
1: 那美加墨是哪个城市呢？
0: 不知道。
1: 对，你看，伪球迷立刻就给检验出来了，这是今年去检验你是不是一个球迷的最直接的办法。
0: 不是，你不要检验我，我就看到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而已。怎么检验我呢？我这不为了提前让你复习，你明天早上不就要用吗？
1: 那我不是给你科普一下吗？
0: 啊，行。
1: 美加墨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所以它不是哪一个城市啊。今年呢是第一次世界杯是3国联办的，然后往年的话，我们世界杯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去比赛。你像我们之间。对吧？卡塔尔今年是3个场地，3个东道主。
0: 当时他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在哪儿呢？
1: 3个地方都有开幕式，
0: 同然后也切信号吗？
1: 不切信号，大家各办各的。
0: 那当时那咱们中央五带的直播转播的哪儿的？
1: 时间不一样。当地时间不一样。
0: 站上能错开了吗？
1: 你想看哪个看哪个哈。是这样的，今年三个地方都办了这开幕式。
0: 不，但我意思就是。三个时间恰巧就全错开了，我们转播能全转播了。
1: 我们没有转，你想看你可以看，你可以去搜啊，网络上都有很多的那个。
0: 意思咱们这5套电视上没有放。
1: 电视上没有。今年的话呢，我们这个世界杯的话呢，应该是咪咕视频，然后呢搭配小红书，然后夺得了我们的这今年世界杯的一个转播，还有央视频啊，然后呢抖音都没有。每天抖音上刷的其实都少啊，抖音都没有啊。然后呢，今年的话呢，就是往年世界杯的话，一共就是32支队伍，
0: 对，
1: 一共就32支队伍。
0: 今年48，
1: 今年48支队伍扩军了，扩军之后呢，国足依然没进去。
0: 能不要提这种事？哪壶不开你老说这个，咱不说、那个、
1: 女足去了那有女足，女足很争气啊，对吧？男足那天上节目的时候，评论区当中有人说，男足在那吃海带真的。
0: 哎，那所以这个比赛里边就没有女足吗？
1: 没有啊，这个是男生啊，
0: 男生
1: 男生啊，都是男生的。
0: 那女足什么时候？
1: 不知道啊，你再等等吧，这个我还没学习到呢。
0: 好。
1: 然后呢，今年的话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当地时间27号，6月27号的时候，我们这扩军之后48支这个队伍呢，参加世界杯这个队伍已经正式的决出，我们这个小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的就是淘汰赛了。
0: 对，根据赛制。12个小组的前2名和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本届世界杯即将从这一次史前最漫长的小组赛阶段进入淘汰赛了。
1: 是的，马上就要淘汰赛了。
0: 然后意思就是，他俩一打，墨西哥和南非一打，就是一个都要淘汰了。
1: 他们本来
0: 可以这么理解不？
1: 墨西哥跟南非
0: 啊，
1: 然后这已经是这个淘汰过的了，
0: 淘汰过的了。
1: 剩下的还有俩已经回家了
0: 啊。那这俩他一会儿打，他俩打完以后呢？
1: 他俩打完之后呢，决出一个，然后跟其他的还要打，
0: 还要继续打
1: 淘汰的那个跟另外一个组淘汰的要打，
0: 就继续打。
1: 就反正就是都相互踢。然后今年的话呢，有几个比较这个比较冷门的一个球队是突然间出现了，博德角。博德角有个40多岁的一个门将。然后呢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年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0: 对，
1: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是他扛住的是谁呢？他扛住的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球队，
0: 与西班牙和乌拉圭同组，他们3场比赛全部战平了，仅打进2个球，却凭借稳定的防守和对每一积分的坚持，以小组第2身份晋级了。
1: 对，
0: 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下一轮他们将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
1: 也就是
0: 那就必死呗。
1: 不一定哦，
0: 不一定
1: 吗？不一定，因为西班牙，说实话，西班牙是佛德角是跟西班牙踢的不？我瞅一眼啊，
0: 你在哪能看出来？
1: 是这里个哈，佛德角应该是跟西班牙踢的，
0: 西班牙对，
1: 对，佛德角跟西班牙踢的，西班牙他其实是强队，强队，他能排到第一梯队那种，
0: 对对。
1: 是这些年来，这么些年来第一次踢进世界杯，
0: 是
1: 扩军了他们才踢进世界杯的。而佛得角那个门将40多岁了，他已经40岁了，按理来讲40多岁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运动员的，
0: 对，就是
1: 黄昏阶段了
0: 啊。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他一个人他扛住了西班牙的7次控球，7次射门，所以说就是今年佛得角对上阿根廷，按往常来讲我们一定会压阿根廷胜，
0: 对，
1: 但是今年各位
0: 反
1: 转了，反
0: 转一下，
1: 反转了，
0: 对对哈。说这个从小组赛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传统强队依然能够顺利进入 32强。
1: 是的啊，这个，
0: 三支东道主队伍也全部越过小组赛，直接晋级了。
1: 嗯，前两天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说法，特别好笑，也很好听，就说今年是第一次，三支参赛这个举办的国家东道主，全部都进军了这个淘汰赛。但是搞笑的点就在于，今年是第一次三个国家同时办了世界杯，这就类似于临汾广播电视台，高敏，高敏大王比赛，高敏夺得第一名，但参赛的没有其他人，就类似于是这样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哈。对，然后呢，就是说新赛制呢也展现出残酷的一面，饱受奔波之苦的伊朗队三场全部战平，保持不败，
1: 对，
0: 却被挡在了32强之外了。
1: 因为它是积分的，
0: 在拥有丰富世界杯历史的情况下，小组赛三组未尝胜绩，最终提前出局了。
1: 是的，回家了已经。
0: 明白了。
1: 韩国队的话，其实也锁定了，对，韩国队的话，今年就前几场踢的还不错，后面后半程踢的让人有点就是有点震惊啊，就因为作为我们亚洲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这个战队的话呢，今年这个踢的这个情况确实有点让人觉得有点意难平在身上
0: 的。是的，是的，说从淘汰赛开始的话，每支球队呢每轮都要面对生死战了，豪门需要稳步向前，小球队呢则需要加倍的努力来延续他们的奇迹。那么32支队伍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你最看好哪个球队？我们看看评论区怎么说哈。
1: 说人家秋雅结婚你凑什么热闹，因为咱们国足没进线，你关注什么？
0: 然后他们这个官网说你的心像石头，说人的脚怎么踢得过
1: 佛的脚？
0: 看过几遍没找到中国队，却有几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国家。
1: 是的啊，今年我之前说实话啊，就是我是没有关注过这个世界杯的。然后我记得咱们这个世界杯专栏刚开的时候，永刚汪洋他就问到我了，说。高妹，你这个从多少开始关注足球的？我说昨天。对，然后呢，今年一关注，你突然就发现这个足球的魅力就在哪呢？就在于你，我们会有一些老牌的豪强战队，你像什么德国，你像阿根廷，对吧？然后你像墨西哥这些比较老牌强势的一些球队，大家都会觉得说他们以前都夺得过几次那个大力神杯呢，好厉害，好厉害的。但是。你偏偏在一些黑马球队的过程当中，你发现突然间杀出重围的瞬间，你发现老牌的豪强其实也是有落寞那一天的。
0: 是的，
1: 还蛮神，还蛮有趣的啊，是真挺有意思的啊。
0: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想听的歌曲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想要评论互动直接来发信息就行了啊。
1: 没错啊，然后当然呢，如果说你聊到这个世界杯，大家也想参与一下的话啊，像是我在我们今天明天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看好的球队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好吧，来跟我们来简单的去预测一下我们这个排名啊，我们就企图当一下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章鱼保罗，能否成功就看这下了。

0: 中。好，各位，北京时间16:5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周末直通车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4:50了，我们也陪伴大家呢将近快2个小时了啊，感觉怎么样呢？想跟我们说什么都可以直接来一起互动起来啊。
1: 想跟李想老师说一下，想跟李想同志说一下
0: 啊，
1: 赶紧起来走走吧，我的屁股要说主人主人，我要嘎掉了。
0: 跟大家再说一个事儿哈，尤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是引起各位注意一下吧。说大学生吃下了同学给的一个软糖，后全身乏力了，到了就医的时候才知道一个真相哈。说吃了同学递来的软糖之后全身乏力头晕，就医之后才发现糖果竟然是伪装成零食的大麻制品。
1: 哎呀妈，
0: 后来呢是在前天的时候呢，是湖南的高院通报了这个情况，被告人呢是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了。那么什么情况呢，咱们了解一下哈。说2024年1月14号的时候呢，某高校的学生陈某在学院活动室谎称这个大麻卷烟为自制的这个猫草这个卷烟，欺骗同学，社团的同学们这个就吸食了。同年的2月28号的时候呢，他在与朋友们去打球啊干嘛的时候呢，又是以这个糖果的外貌伪装成这个情况，后来让大家去吃了，然后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也提醒一下，就是你交朋友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们，给你什么东西还是要稍微的慎重一点点。
1: 是的，没错 啊。然后以前
0: 请你吃糖不吃，
1: 不要 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因为以前经常会听尤其是像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
0: 对，
1: 碰到了一些这个半熟半不熟的朋友，这个时候很热心的从包包里面给我们家小宝说拿个糖吃吧，大家说实话这个戒备心理其实会蛮低的。
0: 是的，
1: 但是反而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提高自己的警惕，尤其是对于我们孩子和陌生人，对吧，时刻保持对于毒品的防范和警惕，不要使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要轻信他人的蛊惑，要谨慎交友，要增强自己

0: 识读、辨读、剧读的各种的能力。
1: 对，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有开玩笑。尤其是我们比方说咱们家孩子今年高考完了，要进入到陌生的城市去上大学了，那么交友的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要好好的去教教孩子们，去说一些事情啊，不要先说啊，孩子们也不要先说、啊、很麻烦。但我觉得我们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跟他去分享这些事儿，
0: 嗯，
1: 对吧？哪怕比方说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官网、官媒，
0: 是的，
1: 对吧？信息可以去，可信度有多
0: 高？可信度比较高的啊，
1: 是相当的高。哎，
0: 没错，就跟我们一样哈、啊。然后呢，再来跟大家去关注另外一件事儿吧，好吧？
1: 说
0: 说啊，来说一说关于就是也是跟小朋友有关的，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暑假了，
1: 对，
0: 所以说很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各位宝爸宝妈提高警惕，管住自家小宝儿。当然呢，我们个人作为大人的我们、
1: 啊、
0: 也要学习相关知识啊、
1: 哎。
0: 最近呢，在河南驻马店有一名女子呢，她是看到自己家里有一个闲置了半个多月的一个氢气球，
1: 明显瘪了，
0: 瘪了，
1: 对吧？它本来是升上去的，哎、半截了，半截越来越低。
0: 对、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妈妈呢，她是想说，我把这个氢球给剪开、嗯，我再丢了吧。
1: 是，
0: 结果就在这个瞬间，
1: 哎、
0: 她的剪刀碰到这个氢气球的那一瞬间，发生了爆炸。
1: 嗯，
0: 妈妈的手被烫伤了，头发也被烧掉了一片。
1: 啊，
0: 而且在现场那个从监控视频的角度来看，
1: 挺吓人的，
0: 火光四起，一瞬间嘣的一下、
1: 啊，对吧？事后她说，真的后怕不已啊，说称自家宝宝还特别爱用嘴去咬那个气球。
0: 哎呀，对，
1: 如果发生类似的意外的话，后果真的是。就不堪设想，
0: 是
1: 吧？
0: 其实这个氢气流、氢气球啊、
1: 哎，
0: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1: 啊，
0: 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手雷。
1: 是的，
0: 对我们说的这个，可能大家听着夸张了吧？各位没有很夸张。
1: 嗯。
0: 然后呢，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河南平顶山这件事之外，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啊，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1: 对，也是河南平顶山，对吧？孩子拿着氢气球玩耍时突然就爆炸了，脸、手、脖子、耳朵就全被烧伤的这种情况，还有山西太原，咱们太原这边。孩子玩耍的氢气球突然爆炸，眼睛毛啊、眉毛啊、头发都被烧了、
0: 嗯、
1: 在前年的九月份的时候。
0: 对。
1: 还有在广东那边23年的时候六月份，孩子将这个氢气球就砸向吹风机了，结果发生爆炸了。老吓人了、
0: 哦、真的，各位，我们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知道他那个氢气球、它飘上去下不来、是因为他打了那个气体叫氢气。
1: 对，
0: 氢气它是什么呢？它是易燃易爆的气体。
1: 嗯，
0: 当它与其他物品摩擦、有静电的发生、
1: 有
0: 一些明火、有一些酒精制品、有一些这种小的一些内容在的话呢，各位，它都是会引发那种大型的一些危险的一个存在的、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
1: 对，
0: 你像我们刚刚说到广东那个案例
1: 啊，
0: 是姐姐在用这个吹风机在吹衣服呀、之类的，然后呢，这家这个小宝呢就拿这个二宝
1: 玩呢嘛，
0: 就玩呢嘛，就砸姐姐，结果一砸，因为一个风，因为一个静电的一个原因，因为摩擦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因为遇到了这样的，突然间就爆炸了，包括像太阳暴晒，然后包括像这个压力比较高，遇到明火，各位，这也都是可能会导致氢气球爆炸的一些明确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大家在给自家小宝去购买氢气球的时候，咱就是说有一些小小的细节。要注意一下啊！
1: 是的，比方说我们选择正规的渠道，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不要在街头地摊去随便去购买
0: 了。对，
1: 很多就属于三无产品吧，极易爆炸伤人的。而且注意气球的尺寸哈、说这个避免选购尺寸太大的，因为你越大的话，气体的容量就越大。对吧？气体更足的话，是不是冲击力会更强呢？
0: 是的。
1: 然后那个携带需要注意，比方说，请勿让这个气球系在孩子手腕或衣服扣子上，避免将气球带进电梯啊、公交车或放置在车内，否则一旦爆炸的话，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这冲击力会更加的可怕。
0: 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了，对吧？你要说一不留神，对吧？夏天本身就高温，您带着孩子可能下车了去就餐呐、之类的，把车停放在这个太阳窝底下，紧接着这氢气球也落在车里了。哎呀妈，你这回到车上的时候，那气球还是不是个气球？那就是两说了。
1: 是的，尤其在比方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我们充气千万要注意哈。刚才那会儿我们说那个妈妈她捡的时候，我们在想哈，剪刀是金属的。说实话，这种气球的话，它本身有气儿，然后呢，夏天，然后孩子们喜欢玩摩擦玩嘛。它会摩擦起电的，
0: 起静电、
1: 它静电一定会非常的多，非常可怕，信吗？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首先我是个人觉得啊，氢气球你要不就别买。小朋友玩这种普通气球，他们玩的也很开心。并不一定非要氢气球。
1: 赞同。
0: 第二就是这个氢气球，如果说在家里你发现它瘪了，瘪了就让它瘪着，让它直接瘪完了为止。咱就说不重要，咱也不差那一下两下了，咱家里也不差那么一点地儿啊。
1: 是的。
0: 你就让它把自己给气儿给跑完算了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思念无声说灵魂下雨了吗？有一点点滴点了，但是下的并不是特别大。 大、然后呢我们从目前这个天气情况来看的话，今天呢是发布了一个冰雹的一个预警，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频发、提醒一下各位啊，虽然说今天现在目前为止下的不大，摇度是不大，
1: 是，
0: 但是等会儿的话呢

0: 可能还是会发生那种大幅的一个降雨的一个天气的，所以说各位就咱就说操点心啊，出门的话操点心。
1: 是，刚才随便突然间谈一广告，其他的小平台他说气炸男朋友的微信的备注，
0: 微叉子的备注，
1: 对吧？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备注的这名字哈，是不是爱改的可以告诉我们。然后看，我觉得还好，他没有很过分吧。临时工88号放屁大王，真的超帅，36.5度永动机。男宠兼公主贴身保安，送你一片草原憨猪猪，还挺甜的吧，
0: 还比较甜吧。
1: 亚洲醋王欠揍版，行走的提款机，敷衍大王早起冠军，生气到没电的充电宝。
0: 所以大家会给自己的爱人去或者男朋友女朋友起昵称吗？
1: 不知道啊。
0: 理想同志会吗？
1: 没有没有，我会直接就直呼其名。
0: 我也是啊。然后但我的朋友，另外一位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啊，无中生有突然间出现，我身边的朋友，他自从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之后，3个月，胖了10斤。他给他男朋友的备注我看到了，叫养猪场，
1: 养猪场。
0: 我说你是说他养猪，你养猪，怎么就是感觉莫名其妙把自己说成猪了呢？
1: 是的，有其意思哈。
0: 养猪场啊，
1: 四代无声，他说就是9个外甥也从来不买，是吧？挺好的。第四代这个叠合钢网建房不用送礼物哈，谢谢您，感谢您送了心，谢谢您啊，
0: 感谢。
1: 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呢，一看时间马上进入整点广告了，广告以后咱们再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啊。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

0: 好了，各位啊，我们在5:12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些节目的内容。
1: 嗯，
0: 如果说您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呢，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当然就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目前还没有收到凌晨气象发布的今天最及时的消息，说下雨吧，我们看只有天空有点放晴了，所以这场雨到底下到哪里了呢？各位可以告诉我，下到了馄饨了。
1: 馄饨还哈着哩吗？
0: 啊，
1: 那馄饨您还哈地拖吗？
0: 啊，
1: 还扶门着哩吗？还是在家里发手机里呢？发手机起码喝了打算吃些啥呢？那哈喽雨了，那可是吃火锅，我妹的妹的啊！
0: 对哈，然后那个高棉，你喜欢吃果切吗？
1: 果切爱吃。
0: 你会经常去买果切吗？
1: 我说实话，其实是会的。
0: 我也会的，尽管我们也知道很多次各种推文告诉我们说脏。对吧？果切为什么他切给你坏了？
1: 是因为就是
0: 好的切给你了。
1: 对，有一句

0: 是
1: 嘛，叫做。
0: 啊
1: 好果不榨汁儿，好果不切块儿，
0: 是
1: 就是但凡这果子，但特别漂亮、完整、好看，对吧？那味道嘎嘎好，
0: 对，
1: 它不会给你切块的啊。
0: 那很多很多的推文也说了，说水果如果坏了一半或者坏了一点的话，代表整个都被菌群已经污染了，
1: 覆盖了，
0: 不能吃了。
1: 是的。
0: 但有的时候看到的时候还是很心动，比方举个例子，去了临汾很多的超市里边，他们就会有果切，然后呢也会专门去某些这些所谓的果园类的点外卖，会点他们的果切，然后呢就是爱吃啊，就觉得说哇，它切得很整齐，我觉得就想吃啊，很享受啊。然后这个事儿的话，你看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人民日报又推送了，说随着炎热的夏季的到来呢，街边果切逐步就火热了，商家贴心的将水果削皮儿切块装进小盒子了，吃起来简单不要太方便哦，而且价格普遍不高，真的是便宜又好吃。但是很多人又忽略了，说这看似美好的街边的果切呢，很可能会成为窜稀的神器，这个我们也知道，有人说窜一点还行了。
1: 就大家有的时候夏天，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你看我这个无中生有的这个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多年长期受到这个便秘的困扰，然后呢，就每次就是说，哎呀，你不要吃这个，他们家那个一吃就拉肚子，拉肚子啊，这可是好事儿呀，我高低得尝尝啊，对啊，
0: 对，
1: 经常会这样的，然后经常所以就说会偶尔去偏去尝试一些霉变的一些水果啊之类的，但说实话对身体其实不好啊。
0: 你看给的安全风险一说，霉变水果滥竽充数了，说水果烂了一点不扔，不扔卖不了，扔了又可惜了。有个别心里活络的这个商家就把水果烂的部分就切了，留下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果切，以次充好，肉眼很难去辨认出来的。说烂水果常见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冻伤或者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的，那么这种呢是可以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的，不过要尽早去吃，时间久了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水果储存不佳出现腐烂了，这种水果呢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便削掉了变质部位之后呢，也是不建议继续使用的，对吧？
1: 对，
0: 说这个有机构在市场上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了微生物及这个真菌的毒素的检测分析，包括我们常吃的毛桃、苹果、葡萄，结果您听一下啊，
1: 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度都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比如大肠杆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很多腐烂了一点儿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位的菌落，也都是超标的，
0: 是的，
1: 它污染程度是不低的，但是呢，就是说太小了，但是我们看不到，但你看不到，并不代表它是干干净净，完全是 OK 的，是这个正常的，没有发霉的。
0: 你看这张图，你能看清吗？
1: 看不太清啊。
0: 我看他第一个说的是毛桃
1: 啊，
0: 毛桃的话，就是他说是那烂的部分哈，比方说这个。大肠杆菌多的不可计量，然后呢就是菌落的总数是多的不可计数，然后呢、定就是完好的那一部分落菌落的总数多到不可计数，
1: 多了
0: 大肠杆菌的话不是多的不可计数了，是 107.5、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烂的部分是24，而好的那小部分呢是10，然后霉菌的话都是多不可计数，酵母菌也是多的不可计数，
1: 太多，
0: 明白了吧？
1: 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并不代表它安全。
0: 哎，你看苹果哈，你听苹果啊，苹果上我看到一个细节，目前大肠杆菌落都是多的不可计了，然后不管好的和不好的那部分都是有一个区别。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个烂的部分的这个地方呢占的是9，而好的那部分占的是92。
1: 92
0: 就是更加糟，
1: 对，就是你看着它好像是好的，看起来它是没毛病的，
0: 但
1: 其实要比那个烂那块更糟糕。
0: 我的妈呀，为什么会这样？
1: 就是因为它那个霉菌的那个孢子，它是那种放射性的小散状的，整个蔓延的。我们经常说，就有点像那个冰山效应了。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上面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的一个冰山，但你不知道是在它的底下有一个庞大的一个冰群啊。然后像我们这个烂掉的水果、霉变水果也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老年人，大家呢都能够去买到一些新鲜的好吃。吃的并且是健康的一些食物，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现在物资一点也不匮乏，咱生活条件多好呀，对吧？咱就别吃那坏的剩的烂的了，行吧？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其实还提到，比方说甘肃农业大学曾经对腐烂的苹果中的 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研究，研究就结果就发现了，说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呢，其中的这个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并且这个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中扩。

0: 但距离腐烂部位越远，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低，距离越近的含量就越高，并且其含量会随着腐烂部位直径的增加而增加的。腐烂的苹果当中，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至整个苹果，所以尤其是就苹果，你烂点的真的不敢再吃了。
1: 是的啊，致病性的大肠杆菌会引起腹痛、腹泻等一些、
0: 这个、
1: 肠胃炎的症状。霉菌也有一定的毒性，会导致我们人神经和内分泌紊乱。然后呢，免疫抑制呀、致癌致畸呀、肝脏损伤啊。繁殖障碍呀、大家不要听我们说啊，好夸张，一点儿也不夸张。
0: 是，
1: 虽然说抛开剂量谈毒性是不科学的，
0: 对，
1: 但是各位朋友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细节，你这边不注意，那边不注意，不注意的地方多了，它就堆积成一个大的问题了，
0: 是的
1: 好吗？
0: 啊，然后说这个怎么办吧？怎么办呢？最佳处理方式就是整个丢了吧。被加工好的街边的果蟹还真是不好分辨，对吧？那个分辨不出来，你能吃出口感说这是坏的一部分的啊？我这感觉出来了，我吃的这块苹果，它那个当时这个身上已经是坏了3/3了，谁能就是确定？
1: 确实
0: 不了，
1: 没错，
0: 口感上变化很小，
1: 很小
0: 啊。
1: 我们就是肉眼，一旦你发现
0: 啊
1: 情况不对，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咱就是说第一时间赶紧说撤就撤了，别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个做这个打赌。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自己。
0: 嗯，
1: 大家很多时候会发现，就是说的是我们说的是水果有问题，但大家可能会忽略到就自己。各位您知道吗？咱们的双手，那细菌
0: 啊，
1: 那多的，
0: 对，
1: 那可太多了。
0: 是，
1: 咱们的手机那细菌多的
0: 啊，
1: 那可多太多了啊。
0: 是哈，
1: 大家经常会说什么马桶脏，各位，你有时候你要是仔细拿那个显微镜去观察，会你发现你的手机要比马桶脏太多了。
0: 是的，那么刚才提到就是说坏的问题情况了，还有一个安全风险就是卫生情况堪忧的，有人说不认真洗手的呀，水果不削皮儿的呀，刀具和砧板不卫生的呀，没有佩戴一次性口罩的呀，这种情况我们看不见嘛，就会觉得呀它污染了，对吧？毕竟它打开了嘛，把皮儿一打开之后，它就真的会觉得污染了。那么第三个风险就是说这个制作和存放时间不清楚的，对吧？说总结一句话，说街边果蟹虽然方便，但不信任的店铺最好是不要买了，真的可能会让人窜稀的，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呢，更加要谨慎的。如果实在是很想吃的话，可以找卫生条件合格并且能够现买现切的店铺，相对更放心一些。各位，你身边有没有说我就觉得那个饭店那个店我就信任他，他真的是从来不切那个坏果，请告诉我们，我估计没有人敢报名吧。
1: 我而且如果说商家您告诉我们，对吧？你说我是那个水果店的商家，我明确的肯定的一定的，我就能够说我们家我就是这个水果就只挑好的
0: 啊，
1: 绝不挑坏的。各位，您要是敢这个说出这个话，真的就是咱且不说这个多大范围，
0: 对，
1: 就是我一定发动我们全家还有亲戚去你们家去买。
0: 是的，
1: 但是啊，咱还是那句话，别被我发现你用坏果。
0: 好，欢迎各位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听听好听的歌曲。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好，各位啊，17:39了，这会儿呢就是在下午时段，从目前窗户来看的话哈，这个天反而又亮了一些，
1: 嗯、对 啊, 啊，
0: 就是这么神奇，
1: 就是这么奇怪啊。
0: 嗯，各位您在做什么呢？是否愿意跟我们分享互动讨论起来？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找到我们的，比方说来自于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听见林芬”也行，然后或者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听见林芬”，直接进直播间也可以的啊。
1: 没错啊，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我们也希望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收获到更多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
0: 嗯、
1: 现在是礼拜天啊，礼拜天的晚间，按正常道理来讲的话，大家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的。嗯、但是呢，今天这个天空确实不太作美。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嗯、
0: 是的，
1: 然后呢会导致大家出行会受到限制、嗯、如果说您仍然一意孤行的打算出门的，那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然后呢我们也刚才在5:30的时候33分收到了林芬气象的一个小总结啊，说昨天全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风速极大，值出现在了霍州的冯南园为每秒25.9米，哇很厉害了啊，最高气温呢是28.7度到36.3度，最低气温呢是13.2度到21.2度。那么今天上午呢天气晴朗，午后全市出现了分散性的对流天气，风雨雷电交加，局部地区还伴有冰雹了、嗯、未来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关注一下。说是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降水将在20点前后结束，晚上8点前后结束。受冷涡的影响呢，未来3天多阵性的降水，明天全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并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比方说来自于短期情况跟您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平川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度到35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1度到32度。那么6月30号的夜间呢到7月1号白天是全市多云转晴，平川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东北部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有一个22到36度哈，有一个东北风的2到3级，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啊。
1: 没错啊，这是我们近期关注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到最新的及时的天气状况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林芬，因为我们呢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一手的来跟您去回复信息、嗯、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紧急突发的一些情况需要寻求帮助的，各位也可以来联络到我们啊、嗯、我们竭尽所能的为大家去帮忙。今天是周末的这个最后一个下午了、嗯、明天周一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下周的一个工作过日、
0: 嗯、
1: 而我们度过了端午的假期之后，其实我们就说下一个假期就要到11了。
0: 是的，
1: 说到这件事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沉重啊，对于小朋友来讲会很开心、嗯、因为进入到6月下旬、7月上旬大概率他们就准备要放暑假了。
0: 是的，
1: 那当然在暑假的话像是一些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3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小时，我们都陪伴大家，哇，3个小时了，哎，真是挺不容易啊。
1: 是的啊。
0: 然后说这个，你的年休假休了没有呢？有一些权益纸呢也来了，说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的带薪的年休假是这样算的哈，说已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呢是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所以你看我那会儿的时候，然后我也说呀，我好不容易去。我之前就休过一回年假嘛，我说要我该休多少天呢？然后就经历过，比方说我是2015到2025的时候呢，我已经满10年了嘛，我就可以10天了。所以我2025的时候说，哇，我可以10天了，
1: 10天假期啊！
0: 对对对，哈。
1: 但咱们这个工种，就是你这个带不带薪的，不太一样啊。但是
0: 没错啊，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工作多久了，
0: 是的。
1: 然后可以开心一把，就是关于自己这个年休的一个假期。
0: 对，
1: 尤其是像我就很羡慕，每到这个时候就很羡慕老师，然后很羡慕这个律师，
0: 对对对，羡慕他们，
1: 很羡慕一些这个交警帽子叔叔，
0: 哎，
1: 他们这个年休假那是真的是哇，开开心心休息的那种假期啊，
0: 哎、
1: 很快。
0: 说这个国家的法定休息日啊，这个休假日、休息日呢，不计入这个年休假的假期的哈。就是职工可享受的这个带薪休假的天数呢，与累计工作时间是直接相关的。比方说是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还有《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的实施办法》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这个相关情况的规定说，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呢，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国务院规定的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哈。那么比方说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条例第2条就规定了，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没有限定必须是同一单位，因此既包含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况，也包含职工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
1: 没错，
0: 挺细的啊，
1: 很非常非常这个详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关注一下其他内容，就关于这个年休假假期间这个工资到底该咋发，这应该是大家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
0: 内容。好奇疯了吧。哎，对，
1: 首先带薪年假，您听这个字儿就知道了啊。按照职工带薪年假休假条例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假，职工在休年假期间的正常与工作日期间的一个工资水平要是相同的呢。
0: 是说职工能否跨年休假去休假呢？也有一个关于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条例的第5条也规定了说，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统筹安排职工的年休假的。说年休假呢，在一个季度内是可以集中安排的，也可以分段安排。说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实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的安排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如果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话，一会儿再详细给您分享具体信息好吗？别走开。

0: 好的，各位，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说关于刚才提到的工资的事儿哈。
1: 嗯，
0: 说那个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呢，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的。那么说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的，经职工的本人同意呢，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假哈。那么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假这个天数，比方说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 支付年休假工资的报酬，对吧？
1: 嗯，
0: 那么请病假事假会影响年休假吗？根据比方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哈，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比方说职工这个依法享受了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的不能休了。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6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8了哈、各位如果说看到了听到我们直播，那么再次跟您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你笑啥？FM94.6 音乐广播并

0: 你直播的，你又笑啥？
1: 我笑主持人浩东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0: 是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节目也通过官方抖音听雅凌分播出的，是今天的是礼拜天的啊。你看，西西姨。
1: 嘻嘻嘻啊，莫门前程啊
0: 啊啊！好，欢迎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一下哈。如果方便的话，没有关注点点关注，有关注的话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助力一下了。
1: 没错，
0: 那么当然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的节目内容了。我们有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临汾监狱公开聘任执法监督员了，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咱们就一起来关注和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好吗？
1: 没错啊，
0: 来。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果说大家有最近其实有一些像求职啊招聘啊等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计划的朋友们，各位啊，最近的话其实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马上面临着我们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这个毕业，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求职招聘的一些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多起来了，大家可以多多去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信息。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各位赶紧来点击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因为我们会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经常会跟大家关注到及时的最新的一个内容，然后呢让大家少走弯路。
0: 是的，我们来了解到这样的信息，来跟您做个介绍。说为了继续全面的推进法治监狱建设，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加强社会对监狱执法工作的监督，促进呢是监狱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提升监狱执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山西省临汾监狱呢是决定面向社会公开的聘任执法监督员。有关的事项，比方说这个名词解释哈，本公告聘任的执法监督员是指经山西省临汾监狱聘任，对监狱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的志愿服务工作者。那么聘任名额呢是执法监督员5到10名，那么聘任原则是依法自愿公开公正，对条件要求就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23周岁且不超过65周岁，大专以上的学历，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善于听取并及时反馈社会对监狱工作的意见建议，敢于依法履行监狱执法监督职责，未受过刑事处罚，未被开除公职或者是辞退，无不良严重的不良信息信用的记录等等情况。各位如果说有想法的朋友们，可以选择就是2026年的6月24号开始到6月30号的下午的6点结束。那么自荐方式可以携带个人简历不少于200字及有关的证明材料到山西省临汾监狱法制科去报名。男警官信息各位可以记住0357335689了解详细内容啊。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内容或信息的话，各位关注一下听见临汾。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跟大家准备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周末版的一个特别节目，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有一份轻松有一份愉悦的一个好心情的。
0: 是的，然后呢说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如今生活饮食是越来越好的，人还都年轻嘛，可是血糖已经先控制不住了，于是不少人开始说每天我跑个5公里吧，每天暴走个2万步吧。一项最新的研究也公布了最佳的抗糖运动，就是抗阻运动力量训练，每天只需要10几分钟，糖尿病风险会下降27%。怎么运动呢？我们来跟您说一下，说最佳的抗糖运动出炉了，糖尿病风险下降27%。那么如今很多医生都会建议中年人呢是要长期坚持抗阻运动力量训练哈，更有助于预防糖尿病的。那么关于相关情况说，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小时以上力量训练，算下来每天呢也就是10几分钟吧，糖尿病风险会直接降低27%。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说研究还发现了3个只有聪明人才知道的控糖的细节。首先第一个
1: 就是
0: 3天打鱼2天晒网没用，长期坚持才是关键。
1: 没错啊，3天打鱼2天晒网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运动爱好者来讲，大家总是这样的，说就我只要练了，我这个心里就感觉没问题。但其实我们就是说，还是要持续性的这种单次的运动总量好像更为重要一些。哪怕你每次力量训练做的不够多，但是只要长期保持，身体总会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的啊。
0: 第二点，各位注意，别光想着练臀腿腰腹，上肢才是隐藏的王牌。说，
1: 对，
0: 从训练部位来看呢，只练上。 上肢糖尿病风险降低 25%， 这说明上肢运动对胰岛素敏感性改善更加有独特的价值。
1: 是的啊，然后呢包括呢还有这个抗糖运动最优的一个组合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有快走的，快走再搭配力量再搭配少久坐，不要久坐啊。
0: 对对对，
1: 即使每周的有氧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推荐量，但是额外的力量训练呢仍然能够进一步的去降低我们这个糖的一个风险。而且快走结合力量训练是具有良好的一个协同预防的一个效果的，每周大于1小时的一个力量训练，再加上每周3.5小时以上的快走，会比缺乏这两项运动的人群糖的一个风险要下降58%呢。
0: 对，有人在问说为什么力量训练能够抗糖呢，原来肌肉是消耗血糖的大户哈。说这个力量训练能够预防糖尿病的关键就在于它对骨骼肌的积极影响，说运动呢不仅能够在当下的消耗血糖，更能通过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和增加肌肉量带来长远的持久的控糖的效益，肌肉可以说是天然的降糖的神器哈。说不依赖胰岛素肌肉就能降糖，肌肉运动的时候呢会消耗大量的血糖，而且不依赖胰岛素。那么相关的这个医院的专家也表示说，人类近80%的葡萄糖都需要骨骼肌来代谢消耗，肌肉就好比身体自带的血糖储存仓库。
1: 没错啊，是的啊，肌肉你的肌肉越充足，
0: 对，
1: 然后呢你的这个糖的这个代谢能力就会越强，你然后规律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提升我们肌肉的数量和质量，而肌肉是消耗血糖的大户嘛，对吧，包括我们多练肌量多练力量还能够提升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根据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研究报道啊，就说坚持力量训练胰岛素敏感性也是逐渐提升的，然后呢控糖的效果呢要远超于长期的单纯的步行。
0: 是的，然后呢也提到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动作，比方第一个靠墙静蹲，
1: 是的，
0: 对，第二个是体踵运动，
1: 然后呢很简单的一些体踵 啊，然后包括这个像我们说靠墙静蹲，我说实话基本上1分钟很难
0: 啊，
1: 1分钟是很难的啊。
0: 对对对，然后呢再比方说还有第二是体踵运动，对吧，双脚分开与臀部同宽，慢慢抬起脚后跟，停2秒再放下。第三个是推墙俯卧撑啊，这个提到的说双手抬起与肩同宽，手掌平放在墙上，身体保持一条直线向前推啊。然后还有就是第四个动作提到的是臀桥运动，那么仰卧躺在地上，双膝哈弯曲约90度，
1: 然后呢抬起自己的屁股，
0: 慢慢抬起臀部，直到这个肩膀啊，你的胯部、啊、还有这个膝盖形成直线，保持1到2秒之后，缓缓的放下。
1: 对，然后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在这个床上就能够去进行到的一些简单的一个运动。然后其实我们说不是太受这个空间方面的一个限制和影响，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练起来喽。
0: 对，就是这个哑铃推肩，也可以用水瓶替代哈，双手持哑铃的或水瓶是举至肩高，向肩膀往上推，再慢慢的放下来，这样的动作啊。
1: 没错。
0: 好吧，跟您分享了，也希望您能够学以致用，
1: 动起来哈、啊。

0: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的话，到了18:56了。我们今天的周末直通车的零四呢，就要准备结束了。
1: 是的，
0: 对，要记住，在明天开始哈，周一到周五呢，每天的早上7:30我们就开播了。然后7:30到8:30呢，会有早安每一天，将会有高敏陪伴大家。也可以预告一下，明天是礼拜一，还要说世界杯是吧？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同事汪洋要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世界杯了。然后当然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非常精将刺激的环节32强，对吧？开始进行这个淘汰赛了。
1: 淘汰赛了啊。
0: 然后呢，明天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在上午的8:30到10:30的民生派分享更多民生的信息，以及有10:30到12:30的，他们叫什么名还记得吗？
1: 民生派的吗？
0: 不是，叫交通红绿灯
1: 啊。对，红绿灯，是
0: 红绿灯节目也会有
1: 开心红绿灯。
0: 对，然后开心快乐的主播跟大家分享中午的午高峰。那么下午时段我们会有邀请到两位主持人跟大家分享下午的3:00到5:00的午后光阴。当然在5点到7点也是我们都市生活圈这个节目全新改版之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做直播间分享，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精彩环节设置，也希望各位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1: 下次再见了。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来自江苏泰州的一支独立原创乐队福旺乐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跨越蒙汉瑶三个民族，主唱潘潘，主音吉他手俊康，节奏吉他手胡雄，贝斯手纳人满都拉，键盘手花子，鼓手应希明，他们的演出经验非常的丰富，轻松掌控舞台。乐队的音乐风格很独特，融合了多种元素，其中包含摇滚、流行、民谣、电子和说唱音乐等。以下是他们的一首致敬动漫《海贼王》的歌曲，叫

0: 是没有永远孤独的人。
1: Hello，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泰州的福旺乐队，我是福旺乐队的贝斯手那人满都拉。收到我们全队的委托啊，接下来由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福旺乐队的作品，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致没有永远孤独的人》。这首歌是一首致敬《海贼王》的歌曲，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看过这一部动漫。那致敬永远的海贼王，致敬永远的自由与爱，致敬福旺乐队的所有同伴。同时希望我们能像《海贼王》里的同伴的感情一样啊，相互扶持，信任对方，也致世界上所有陪伴过和未来会陪伴我们的每一个人。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对未来充满希望。

曲是来自江苏泰州的福旺乐队的《致没有永远孤独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他们的作品啊，叫《你》。通过这首歌，福旺乐队真挚地祝愿所有人都能够永远的爱与被爱。福旺乐队也已经晋级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决赛。

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泰州的福旺乐队，我是福旺乐队的贝斯手那人满都拉。受到我们全队的委托啊，接下来由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福旺乐队的作品《你》。那这一首歌的创作动机呢，是一种我对心中的你真挚的祝愿，也是蕴含着一种永远热爱和永远被爱的情感在里面。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网，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听过了由泰州交通广播为我们推荐的一支优秀的乐队佛望乐队之后，接下来听到的作品是来自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优秀原创音乐人的作品。首先为您介绍来自青岛的这位音乐人李森，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吉他手和歌手。他创作并演唱的《楚门的世界》会让你联想到一部同名的电影，是不是？没错，他正是要借此致敬这部他非常喜欢的电影。他感到生活当中的小人物很多时候都被欲望和资本控制着，每个人都像是龙圈的牛羊，被更高级的动物设计和安排，并周而复始地重复一样的工作生活，没有自己的思想，得不到所谓的自由，因此是有感而发。

0: 全新的一页。
1: 李森说，现如今的社会充斥着很多的虚假和蒙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真挚诚恳的交流，很多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工具人的角色，每天重复着没有思想、单一和被设定好的生活，也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思想，被生活所支配。人们需要自我认知、自我认可、自我蜕变。因此，李森还写出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蜕变》。

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李森，今天和您分享的是由我本人演唱的原创作品《蜕变》。在当今的社会，每个人大都扮演着工具人的角色，缺少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交流，逐渐失去思想，便被生活所支配。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认知自己，认可自己，并蜕变自己。

再来介绍一位来自青岛的音乐人，叫王万增。2018年从青岛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居住在青岛。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叫《六月的风》，并交给了刘林鹏来演唱。听听看，是不是能够让你回想起难忘的大学时光，以及与母校和同学们分别时候的画面呢？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啊。有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发行了，那就是陈浩宇《我爱我》A Love Letter to Oneself， 这是陈浩宇的首张个人专辑，他全程深度参与企划还有制作，陈建奇、崔博这些金牌制作人联合打造，整张专辑以水火木去表达了自爱啊，更是一封写给自己心灵的情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在率先发出的专辑主打《我爱我》，当时就是用了一个谐音嘛，525。这首歌是杨墨一作词，陈建奇制作，创作核心就是自我和解，接纳全部的自己。陈浩宇说，这首歌是他梳理过往不同时期心境的一个作品，从自我怀疑、迷茫到慢慢接纳、深爱自己，更是鼓励听众在独处当中和自己对话，因为爱自己是万物的起点。

接下来听到专辑当中《迷雾》这首歌是崔博创作并且制作，也是专辑氛围感的一个叙事曲。成长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困境啊，就像身处迷雾不知道方向，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迷茫期的一次真实记录，也藏着冲破迷雾寻找方向的期许。编曲上是钢琴加上电子，营造出了压抑迷茫的氛围。陈浩宇就唱出了困境当中的挣扎还有坚守。

下一首我来听到专辑的态度之作《逆流》，这首歌是锻炼作曲制作，初衷就是要诠释逆势前行不服输的人生信念。陈浩宇从音乐剧演员到歌手，一路经历了质疑还有挑战，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倔强性格的写照，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困境当中坚持的人的鼓励。节奏是铿锵有力的，鼓点也非常强劲，而陈浩宇坚定的唱法也唱出了生活纵有坎坷也要逆流而上，坚守本心的热血态度，全是冲破困境的力量感。

音乐剧《嫌疑人 X》的现身唱段《答案》，来自叶奇胜还有徐立东。两个人在命运两端彼此相望，却无法相守，充满了愧疚、深情还有无奈。叶奇胜还有徐立东返场即兴合唱也被称为音乐剧封神现场，全网刷屏，要的就是这秩序之外的一秒。

带手来听到藏族唱作人达桑加措，音乐融合了藏族民间元素还有现代流行，白马的歌就是他最直白的表达，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草原、旷野还有自由的生活。白马在藏族文化中象征纯洁、自由、勇敢，歌曲旋律也是非常悠扬、非常舒展的，编曲当中融入了藏族的乐器，哎，还有非常现代的 Afrobeat 的风格哈，所以你会听到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啊，也是被称为国内最想再听到的合体组合之一，卡奇社日光倾城。卡奇社在2005年3月成立，柯立负责词曲演唱， Fly 负责编曲制作，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城市青岛的阳光、海风还有慵懒的日常。曲风上是非常清新的电子，再加上了东方的旋律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和空灵的，松弛感拉满，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他们这首歌的现场了。有没有哪首歌是你的青春记忆？有没有哪个创作细节让你突然读懂了这首歌？感谢你的收听，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张嘉佳说，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这一首歌，思念比距离遥远。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爱呀，让你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因为是你，因为一切都与你有关，所以就算再难，我也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失去的都是人生，在热闹与孤独的反复转场中，我始终感谢自己遇过的幸与不幸。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你不是你，我也终将不是我。李易宇春唱的情歌总是这样娓娓道来，轻轻地诉说着故事，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爆发力，直击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如果我不是我。

真正的悲凉从来都是遗憾，就算你不是你，我也要跨越山河，漂洋过海，

0: 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许巍的歌总是会在不经意间让人感动，尤其当你走了很多的路，回首当初的青春和理想，才知道我们不再是少年。今天推荐的这一首歌《难忘的一天》，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着难忘的一天，或许或悲，但真正让人无法忘却的，既不是喜，也不是悲，而是在你回望的时候，曾经的喜也变成了悲。我想，生命中有那么多天，而某一天之所以让人难忘，应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起经历那些事情的人，那些陪你度过喜怒哀乐的人。

阳光正好，春风和煦，心情舒畅，我想带你一起去看小桥流水，去看油菜花田，去踏入神街古巷，去驻足鼓楼墙边，这些都是我想和你一起做的事情。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爱情大抵算得上是日常生活里最具仪式感的事情了，因为爱情会在每一个特殊的日子，情人节、七夕、生日、纪念日

用心给彼此准备礼物和惊喜，会千里迢迢来相遇，拥抱彼此，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间，远隔山海，与你共在。这首歌，我会在每个有意义的时辰，

我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辰穿越人海与你共存，我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辰陪伴你左右，看一场烟火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么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否有心事希望倾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心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叫云淡风轻的网友2023年1月15号，也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写下的关于过年的回忆，标题就是异乡打工人。

又到了和家人视频的日子，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路边的饭店，蹭店里的无线网，和远在千里的亲人对话。

视频那头传来女儿苗苗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我这次考试她又获得了好的名次。妻子小芬在一旁微笑说，家中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有我那70多岁的父亲母亲也围在一边向我嘘寒问暖。这是我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满身疲倦，但只要见到了他们，我的家人，他们能在家中一切安好，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坚守异乡努力拼搏的最大动力。3年前，我把妻子小芬送回到家里。小芬跟我一道出去打工已有7、8年的时间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小芬在冷冻厂上班。由于常年湿气过重，小芬得了严重的肾炎。医生建议我们要注意保养和控制，不要再在冷冻厂上班了，回家休息治疗，要不然小芬的肾炎有可能转为尿毒症。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小芬回家治疗，既不能做事挣钱，还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给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我的父母双亲已是70多年岁的人了，还苦哈哈地种着几亩地，今后全家的担子将落在我一人的肩上，父母为此愁容不展。但我们10岁的女儿苗苗却格外高兴，听说妈妈这次不出去了，她异常兴奋。在她牙牙学语的2、3岁时，我们就把她丢给了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苗苗好想和我们多亲近亲近，每次的别离他都哭得撕心裂肺。这下好了，妈妈不出去了，他终于有妈妈陪伴了。他欢天喜地地跑到外面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这次不出去了。面对家中的老弱病小，我要利用在家中的有限时间里尽量为他们多做些事。我把眼下的活儿该干的都干了，还备足了几个月的煤、粮油和米面。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女儿苗苗跟在我后面，紧张地悄悄问我，爸爸，听说妈妈因为生病了才回到了家里，她的病很严重吗？我抚摸着苗苗的头说，妈妈的病不是很严重，但她需要时间治疗和调养，不能做重活。你以后要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再走爸爸妈妈没有文化的老路了。苗苗松了一口气，像个小大人似的说，只要妈妈的病不是很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爸爸，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呀。望着幼小懂事的女儿，我哽咽了。在她这样小小的年纪里，她本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却让她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我转身迈开双腿，头也不回地向着大路走去，身后传来苗苗稚嫩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建筑工地的工作枯燥单调，极其辛苦。年前2个月，老板又接到一单棘手活，为赶工期要求我们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当然开出的工价也十分诱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即刻投身到紧张的工地中，只要能够挣到钱，我就有无穷的动力。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想要多挣些钱。在工地上，我见到了一对父子打工者，儿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利用暑假来到爸爸的工地上。

考上大学，我要利用暑假期间打零工，多多少少挣点学费，减轻爸爸的负担。多好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为了家里而去分担。年关将近，一批又一批的人返乡了，城市变得冷清起来。白天紧张的工作容不得我喘息，我也没有心思考虑更多。可到了夜间，睡在冰冷的工棚里，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女儿苗苗既伤心又失望。年三十的晚上正是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又一次来到饭店，点了一个菜，要了一瓶酒，打开手机和家里视频。家中的桌子上像模像样的摆了一桌菜，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小芬还有女儿苗苗围坐在桌旁，其乐融融。苗苗说，爸爸，你要是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顺着苗苗的手机，我看到家中的大门上贴着红彤彤的春联。苗苗自信地告诉我，春联是他写的，他是照着邻居家门上的春联抄写的。苗苗问我，爸爸，大过年的你在那里吃什么？让我们看看呗。我正在犹豫，一位50多岁的中年大哥端了两菜一汤来到桌上，对着手机中的苗苗说，孩子，你爸爸今晚点了三菜一汤，过年了，虽然他不能回家和你们团聚，但你们要体谅他，对他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手机那头，苗苗，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小芬露出了苦涩欣慰的笑脸。我迷离地望着中年大哥，大哥朝我笑了笑，辛苦地说，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了，刚才你们的视频我看到了，好温馨啊。同是异乡打工人，你我相逢便是缘分，不嫌弃的话，今晚让我们两个身处异乡的人一起喝上一杯。原来大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粗犷的北方汉子，几杯酒下肚后便打开了话匣子。早年他和妻子一道来到南方打工，他们把2岁多的儿子交给了父母，一开始儿子也是哭着闹着不肯离开他们，后来儿子渐渐长大了，也不哭也不闹了，每次他们回家或离家，儿子都面无表情，儿子跟他们疏远了。但是他们来不及伤心，他们还得继续拼呢。至少他们让儿子上了个好的学校，也考上了好的大学。至于跟他们亲不亲，他们不会介意，总有一天他也会当爹的，也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就算儿子跟他们不亲，那也没关系，只要儿子能过上好的日子，做父母的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是心甘情愿。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在这阖家团圆举国皆欢的日子里，在他乡异地把生活中的离合悲欢，世间的人情冷暖相互倾诉着。每个在异乡打工的成年人都抱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执念，在这尘满面鬓如霜的执念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柔软的理由。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继续拼搏，为了明天，我们还得负重前行。我时常回味着那句回荡在山谷中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我们背井离乡，像野草一样顽强，我们跟命运抗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异乡的天空，我是断线的风筝；异乡的水面，我是无根的浮萍；异乡的路上，家是一盏明灯；异乡的人群，家是一团火焰；异乡的夜晚，家是一种梦境；异乡的烟火，家是一种遥望。

怎么也圆不了我们想家的心情。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个为了生计漂泊在异乡的

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位网名叫做云淡风轻的网友关于春节的一段记忆，相信也是很多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真实的写照。云淡风轻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负重前行的厚重感。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名字叫做可乐，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文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2001年在河南郑州大专学习两年，第三年出来实习，为了阻断和男朋友的联系，也为了让我出社会不被别人坑，父母亲让我来到了天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天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亲戚让我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以你不听话你就跟你谁谁谁走吧，嫁给他，从此别回家来，最后还是妥协了，强忍着。本来是想在郑州发展，父母亲说对你没啥好处，他们想我就在郑州就是会跟男朋友同居，他们知道男朋友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普通的农村人，应该不想让我像他们苦一辈子吧。这是我来到天津的第二天，这里没有我爱的人，也没有爱我的人，没有人心疼我。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泪掉了下来，越想越难受。当初不该听父母的话来天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我爱的美食，而且消费水平还挺高，他们只会说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别人在外面能发展你就不能吗？我真的很脆弱，我很难受，月薪3000的工资，每天要早起坐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上班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迷方向的人，我一下就崩了。我想要温暖，要抱抱，可谁能知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好难受，需要陪伴，我真的需要温暖。可是明天还要继续，每天同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好想男朋友来抱着我睡，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哪里都要有自己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才不会孤独，在这一座城市才有意义。我真的好想河南，想河南的美食，河南的男朋友，河南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云淡风轻比起来，这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孩子的文字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呢？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难过又是真真切切的。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

静，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一位网名夜半无声的网友分享了他的经历。

2021年9月9号晚，小雨。今天和往常一样准点下班，一个人。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天好像灰沉沉的，感觉些许压抑。细雨飘飞，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今天一天的疲惫随风而去。踏上回家的地铁，在地铁上特别安静，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忙着聊天，忙着工作，忙着，好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邻座的女孩正忙着奋笔疾书，很专注，仿佛没有旁人。一个电话闯进来了，由于女孩用的方言我也听不懂，慢慢的说话的语速变得快了起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变了味道。往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罪魁祸首。可能电话那端的并没有做错什么，此刻爆发了，只听见那个女孩说话都掺杂着肢体语言，心想果然远在异乡的男又有谁懂呢。就这样听他抒发了自己的全部苦楚，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这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好像真的承受了好多。挂断电话，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说了一句，天会晴，雨会停，一切都会好的。她礼貌地笑着说了声谢谢，随后拿出手机向家里人转了2000元，附加别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我也挣钱了，您和妈多加个餐等我回家。这时候仿佛她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而是在异乡为生活打拼的打工人。一声叮咚打破了这沉重的氛围，我该下车了。走出地铁站，雨还在下，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还好不大。一支香烟送到嘴里，想着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扬长而去。小区附近有座桥，闲来无事我回去坐坐，眺望远方，舒缓一下。和往常一样席地而坐，这座桥上倒是没什么人，有一处景倒是吸引了我，一个看着有点疲惫的男的也在桥边坐着，

心想应该是工作不顺吧，或者家庭纠纷。天空飘着雨，反而更应了那句天地合漫漫，双倍群雾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我也并没有说话，挨着旁边坐了下来，坐了有那么十几分钟吧。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哽咽了起来，那是一种无奈，一种气恨，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转身去超市买了几瓶啤酒，打开一瓶递给了他。慢慢的，我们畅所欲言，谈天说地。后来知道了他31岁，和我一样远在异乡，刚结婚没多久，原以为这是一个景好人好的城市，没想到并不是那么的友好。他说他老婆逼他赚钱。我问他恨他吗，他说不恨，既然娶了他就要挣钱养家，这也是想让生活好下去吧。此时他不是一个打工人，甚至他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位丈夫，一位准爸爸。就这样谈天说地，啥都聊，聊到路灯熄灭，聊到小雨停歇，放下酒瓶，掸落身上的雨水，各自回家。我租的房子不大，一床一凳一阳台就足够了。我每天晚上最放松的就是坐在阳台看向外面，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不会觉得枯燥。心想这么美的城市为什么就这么不友好。今晚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难道就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不，你有家人，你有孩子，就不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这么简单了。你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你倒了，家也就没了。生下来，活出质量，我知道这很难，但成年人的世界又有什么容易可谈？总结，所谓生活，一半惊喜，一半遗憾，不论多糟糕都是经历。最后希望大家不喜勿喷，只是记录一下，抒发一下，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是内心所想。

陌生的环境里，也许一张纸，一段攀谈，就足以安抚我们疲惫的心灵。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深有所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位叫通往快乐星球显得有一点点焦虑，他是这样说的：工作了3-5年，就一直在想自己40岁以后要做什么，虽然一直想，但总觉得很遥远。近期工作的变动突然拉近了距离，好像要有一个思考，40岁以后要做什么。也许时间会更早，因为看到网上有很多37、8岁就会被裁员，想了3个方向。第1个方向

是兼职录音，写写文章，做做视频剪辑，相当于说线上的一些居家的工作。第二个方向，想做一个店铺，做一些小零食，例如卷饼、卷凉皮、炸串之类。第三个方向，大型的超市销售，或者适合四五十岁年龄的人做的一些工作，交个社保，做一些基本操作的工作，挣的工资不多。那你会比较支持哪一种呢？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很少有想过，在四十岁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又或者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会有着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想要开一个咖啡馆，觉得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听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觉得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的好美好。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等老了之后啊，就回到乡下，开垦一块地，建一座小房子，背靠青山，面朝湖水，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对吗？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居于繁华，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车子川流不息，看人群熙熙攘攘。虽然也许有时候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希望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身边能够有一群坚定地陪在我身边，没有利益纠葛的朋友。我们每一天都聊聊对于生活的向往，聊聊对于美好的期待，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孤独了吧。人总归是害怕孤独的，会希望身边能够有人陪伴，会希望自己的心事能够有人倾听，你们说对吗？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寻常岁月诗》，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寻常的日子里、寻常的生活中找到你之所爱，找到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许在异乡漂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带给你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成如诗一般的美好，但却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不管是酸甜苦辣哪一种滋味，都是生活最好的滋味。那么加油，每一位漂泊在异乡的人。

更懂你的懵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主持人董小姐，找到董董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9: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
8: 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0: 来到音乐加块堂，想象一下，海水在风中扬起浪花之时，让我们以陆飞文这首《蔚蓝海岸》来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块堂。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海浪一波接着一波，推着我们走向前方。水是温柔的，它不曾出现具体而尖锐的矛盾，只要顺势而为，就能平稳上岸。有的时候就需要一种顺其自然的心境，好的坏的都随它去。来听蔡健雅 Letting Go。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云、月亮、十字海星。当自然的美好词汇出现在歌词里的时候，我们好像能看到大地母亲幻化成人的样子，向我们投来温柔的笑容。铁阳，这位歌手的名字感觉很硬朗，但是他的嗓音又是那么的温柔，有一种反差的美感。一首浪漫的《十字海星》，一起来听。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微风，傍晚的日落，以及恰合时宜的你，这首《小城夏天》带给你一种元气

当你穿越生命的丛林，偶遇一条蓬勃涌动的河流，你会聆听到我们这个蔚蓝星球的心跳，生命的力量如河水般不息向前，最终汇入海洋。一起来听 TFBOYS 的这首《不息》。

0: 哎，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在那些不太顺利的时刻，只要迎着阳光，那些郁闷就被晒干了一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孙燕姿的嗓音充满着阳光一样的感染力，就让我们一起听着音乐，感受绿光带给你的能量吧。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法语的爵士有特别的浪漫，下面的这首 La Mer 让人有一种身处海边海风拂面的温暖感，乐曲流过，心中充满温柔和自由，想起和爱人共度的那个下午，一抹羞红荡漾在微风当中，在这如画的风景中拥抱彼此，

眼泪都是爱的体会，心痛的滋味。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老歌，范晓萱在小魔女时期也有这样的深情演绎，用充满灵气的嗓音唱出了雨天的思念和忧伤，眼泪当中带着敢爱的倔强。

光阴的缝隙里是时间的小溪在流动，日升日落当中人生也一分一秒的划过。你是不是也曾经看着一条河流发呆或者思考呢？还记得那条河流的名字吗？每一场相遇都是生命的奇妙体验，经历不同，但每个人的人生阶段相似。或许已经不记得当时在为什么事情而烦恼，却依稀记得身边的风景，那条河，那天的日落。一起来听白皮书乐队的《清河》。

有晴天，自然也会有雨天。下雨天给人一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身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周围被雨滴的白噪音紧紧包裹。

这是雨天特有的安全感，于是心中的爱意便更加清晰明了了。用这一首来自杨成民的《雨爱》，体会那个想爱的瞬间。

前几天和小伙伴聊天，他说，哎呀，现在越来越喜欢下雨天了，窗外的雨声一丝一丝按摩着耳骨，听自己喜欢的歌，享受刚出炉的食物，喝一口冒着热气的咖啡，好听的音乐加上规律的打字声，这些小小的幸福把我们的生活填满。希望我们也能懂雨的温柔，更珍惜音乐和生活的甜美，珍惜每一个季节，每一种风景。这里是音乐加块糖，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想一想，在人的心里，爱和恨共处一室，善与恶也共处一室，快乐和痛苦也是共处一室，真是够热闹的。所以难免弄错几次，你明明叫爱出来，结果恨却跳出来；你明明叫快乐来，结果痛苦先跑了过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有人说听董其琴的歌就听懂了成年人的半生，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其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同于热闹喧嚣的流行曲风，她的歌声带着清冷的沧桑，温柔的倔强，沙哑又通透的嗓音藏进了离别、思念、孤独与释然。我们耳熟能详的他那些作品值得我们单曲循环，比方说外面的世界、狼、无情的与无情的你、原来的我、花季等等等等。这些歌火遍了大江南北，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深深烙印在了无数人的青春歌单里。但其琴的经典远远不止我们所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或者说提到的这些。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整理了其琴的一些宝藏金曲，没有喧嚣的旋律，只有越听越入味的深情，每一句歌词都是心事，每一段旋律都是回忆，听懂的人心里都藏着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思念是一种病。从前总觉得这句话太过夸张，经历过离别才会明白，真正的思念是无声的煎熬。山海相隔，人海相望，走过的每一段路，看过的每一处风景，都会不经意地想起远方的人。孤独没有尽头，思念也从未停

些值得我们珍藏的金曲，张三的歌，在大众的这些伤感的金曲里面，这首歌格外的治愈。成年人的生活总有数不尽的压力和烦恼，被琐事困住的时候，不妨来听听这首歌，放下眼前的纠结与困顿，去看看广袤的大地，就会发现生活本不必沉重，简单自在便是最好。

火柴天堂唱的是每一个独自在外打拼的普通人的心声，背井离乡，一路跌跌撞撞，尝过孤单，受过委屈，哪怕前路漫漫，我们依然靠着心底那一点微光坚持前行。小小的希望就是支撑我们熬过所有艰难的力量。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是齐秦的一些宝藏金曲。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成年人都习惯了不动声色，外表如同平静的湖水，从容淡然，可内心深处却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情绪，所有委屈难过都选择独自消化，表面波澜不惊，心底早已暗流涌动，这也是成年人独有的成熟。

头这首歌也是在他的这些所有作品当中值得我们去珍藏或反复聆听的一首金曲。人总容易被回忆困住，守着早已落幕的故事迟迟不肯离开，就像停留在渔人码头反复回望渐行渐远的过往。其实往事终究无法回头，一味执念只会自我消耗，学放下才能够真正的拥抱当下。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与你共赴岁月，哭过笑过的点滴都是生命里光荣的事情。你的姓名早已深深刺进心底，踩下油门加速离去，右边没了你的身影，只剩路边溅起的淤泥。像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往，记忆如影随形，反复重播着我们的主题曲。寄出的泪滴是爱情的纪念品，月光下的孤单背影藏着这些年的心事。那些爱过的痕迹从未褪色，而是成了前行的底气。带着这份回忆与理由往未来开去，这光荣纪念日既是对过往的铭记，也是对

在原地纠结犹豫，被迷茫裹挟，被顾虑牵绊，总等着万事俱备，却让太多机会悄悄溜走，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人生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敢闯的决心。那些不敢迈出的脚步，害怕面对的挑战，都在即刻出发的呐喊中变得渺小。收拾行囊，抛开胆怯，向着心中的方向奋力奔跑，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愿再留遗憾。即刻出发不是冲动，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会我把握当下，勇敢奔赴，把想做变成正在做。往后余生，愿带着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岁月里跌跌撞撞，为世界磨平棱角，学着伪装坚强，可以成熟，渐渐弄丢了曾经纯粹坦率的自己。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无所畏惧的执着，不掺杂质的热爱，都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褪色。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守住内心的本真。我们一路追寻，却忘了为何出发。原来的我虽带青涩，却有着最滚烫的真诚。愿往后都能卸下伪装，找回那份纯粹与勇敢，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心里列满条条框框，限定身高、性格、理想，以为按图索骥就能找到完美契合的人，把爱情变成了一场精准的匹配游戏，直到遇见那个打破所有条件的人，才懂心动从不由规则定义。那些深夜里的默契畅谈，困境中的并肩扶持，眼神交汇时的悸动，都让预设的条件变得毫无意义。原来爱情从不是冰冷的清单，而是发自内心的沉沦与牵挂。择偶条件不过是对未知的防备，真正的喜欢会让人主动卸下所有框架，往后不再执着于预设。愿带着真诚奔赴，相信对的人总会跨越所有条件来到身边。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

0: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现在人生的低谷，迷茫焦虑如潮水般涌来，直到听见这如春日海浪般的旋律，才感受到久违的平静与力量。那些独自熬过的艰难，默默坚持的时光，都在春海的意象中被温柔抚慰，仿佛看见春日的海，浪花轻拍海岸，阳光洒满海面，所有的疲惫与不安都被一一消融，慢慢懂得人生总有柳暗花明。希望永远藏在不远处，春海不仅是旋律里的风景，更是心底的信仰。它教会我从容面对风雨，在困境中坚守希望，往后无论经历多少波折，都愿心怀春海般的澄澈与坦荡，向着光明笃定前行。

合中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对等回应。那些争吵后的沉默、失望累积的疲惫、分开时的不舍，都成了成长的必修课。每段感情里的甜蜜与伤痛，都在教会我如何爱人，如何自处，如何在付出与坚守间找到平衡。原来爱一个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爱一个上一课，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感恩每段相遇带来的蜕变。那些经历过的遗憾与懂得，都成了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在未来的感情里既能勇敢奔赴，也能守住。

亮悬于天际，清辉洒满肩头。你轻声说着心事，我静静倾听，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后来月色依旧，却只剩我独自望月。那些月下的私语，指尖的温度，藏在眼底的温柔，都随岁月流转，沉淀成回忆里的剪影。蓝月亮成了思念的信使，每次抬头望见相似的月色，就会想起那段被月光包裹住的过往。蓝月亮不仅是夜空的风景，更是心底的执念。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恋与不舍，从未被时光冲淡。往后每遇月色，便会想起那个曾共同鉴赏蓝月亮的人，把牵挂悄悄

执着于追逐远方的美好，总以为幸福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却忽略了身边的点滴温暖。清晨的一碗热粥，疲惫时的一个拥抱，深夜里的一句牵挂，那些被忽略的日程。

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在旋律中渐渐清晰。原来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触手可及的安稳与踏实。不再眺望远方，而是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每一份美好，才懂平淡日子里的相守才是最珍贵的幸福。眼前的幸福是历经世事才明白的真谛，往后愿珍惜当下，拥抱平凡，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守住这份真切的温暖，不负每一个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